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列国防工业在十年内研制现代化战斗机，以降低未来对美国 F-35 等先进战机的依赖。
1: 再来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0: 声明指出，这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相关部门正密切跟进局势，伤亡和损失评估工作正在统计当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和沙特军队在

0: 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 3.6 到 114.9， 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维持在 74.7 不变。
1: 那么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是总体仍处于较高，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呢也有所增加。
0: 专家表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走低。
1: 说说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要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
1: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个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8号，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计划在就职后关闭哥驻古巴使馆并与古巴断交的言论，批评这言论是

的影响较大。美元未来走势还是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以及地缘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对通胀的影响。短期美元指数预计在100.5到102范围震荡，波动性或将因地缘冲突局势变化而增加。长期来看，如果地缘冲突长期反复，能源价格长时间处于高位，通胀上行风险升高，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加，进而会支撑美元上涨。反之，如果战争局势持续出现明显缓和，美元上涨动力或将减弱。除去中东局势的

0: 现复苏迹象，而美国七月 PMI 则从六月的 51.9 升至53.6， 经济活动扩张速度相对更快。欧元基本面虽有所复苏，但美国增长更强，仍使美元相对保持优势。短期看，九月加息预期、经济数据回升虽然为欧元提供底部支撑，但美元利率较欧元仍有优势，且经济相对更强，欧元对美元较难大幅上涨。中期来看，中东地缘冲突可能推升美元的避险需求，能源价格压力影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这两方面对欧元上行空间产生进一步的限制。主持人，
1: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的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的市场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678.99，欧元对人民币771.75，英镑对人民币900.52，日元对人民币4.1393，加拿大元对人民币480.34，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72.6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湘龙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0: 好，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每日新鲜话题。

0: 客，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相伴。
2: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孙畅、李玲、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说说今儿这个财经科技跟吃的相关啊，先说说这个桃酥啊。
3: 嗯，
2: 最近有消费者说在食用山姆会员商店所售的泸溪河坚果桃酥时，吃出了一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而且牙冠内部还嵌有天然牙体的断面组织。
3: 针对此事呢，昨天泸溪河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将相关情况主动向政府监管部门报备，邀请政府监管部门到工厂检查。
2: 那么根据此前的报道，记者致电了山姆会员商店客服，对方回应已经将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同步记录并转交给了相关部门处理。那么随后呢，记者从山姆 APP 查询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3: 嗯，我们再等待一下相关的官方的调查报道和回应哈。
2: 好的。
3: 那么说完桃酥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牛奶。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这个数学题一样，相信哈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同感。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啊调查报道也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
2: 它怎么复杂呢？首先呢，货架上是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首先摆着的啊，但是会有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3克、3.3克、3.6克、4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也是交错排布的。所以消费者呢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还要得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
3: 是，乳品市场呢，选择繁多，实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标注牛奶，可是关键信息啊，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2: 给大家简单科普吧。其实超市中的奶类饮品通常是3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呢，纯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那么调制乳的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是添加糖啊和香精。那么含乳饮料就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了，它就是风味饮品。
3: 是，
2: 三者这个营养价值相差就很大了，可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消费者稍加疏忽就会误将乳饮料当作纯牛奶来购买。
3: 那么新京报呢，此前针对网红水牛奶哈，这也很火，做过专项调查。那么记者抽检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采用100%生水牛乳生产，大多是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的不标注水牛乳实际的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将水牛配方标注为上

0: 无情的在讽刺我们的智商，所以监管呢也应该打这种擦边球，让牛奶回归简单。喝口好奶怎么能是一个烧脑题呢？
1: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呢，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

0: 经过简单加工就进入了食品链条，企业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了，希望对他们尽早的查封停产，也希望对他们追究法律的相关责任。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发展副业的事儿哈。将时间碎片化，将兴趣和特长资本化，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找副业的基础逻辑。他们呢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身份，而是通过副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搞钱的同时哈，重新定义自我价值和生活边界。
2: 是，年轻人正在变多这样的。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显示仅闲鱼平台2025年就有1962万名卖家发布技能服务，约30%从业者每周在平台从业30小时。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啊，受到高通胀、生活成本压力影响，美国约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
1: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钱进表示，副业热折射的是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求。
2: 但是副业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也不是通往高收入的捷径。真正进入其中之后，许多人才发现工资之外的每一份收入都仍然需要能力、时间、资源和持续投入来交换。
1: 是，挣钱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对的。
1: 那所谓搞钱呢，最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人重新盘点自己的一次开始，自己有什么能力啊？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又想为生活换回怎样的确定性呢？
0: 我一直在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在意活着的主观幸福感。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们可能也希望从单一的职业路径当中实现一种突围，也是重新开发自己的价值哈，用兴趣去换收入，用技能去拓展边界，不仅仅是搞钱，当然如果能挣到钱那是更好的，就是在现在有一点不确定性的生活当中重构生活锚点。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成功，因为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如果说副业成为他的一个收入来源，这绝对是一个好事。但是啊，警惕，就如果副业成为一个你的内耗，尽量谨慎选择。
2: 这就是斜杠青年，如果能做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如果投入的少，那收入肯定也不会太高。当然，如果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种，情绪也好，一种自己想要的一个安稳的一个空间、一个场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我的感受。

0: 的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1: 或因工负伤经劳动能力鉴定确认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应该按伤残等级分级处理，一到四级伤残不得终止，保留劳动关系到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五到六级伤残仅员工本人主动提出时可终止，用人单

立，我们当时叫三线建设到了桂林。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在给学生讲座的时候呢，当时我应邀到了黄旭华班，我在这儿也要专门向这个就是1941年就进入了这个学校的黄旭华先生，也是中国这个核潜艇的这个创始人啊，他也是这个学校最早的这个校友。然后在那个介绍当中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很多班主任就开始在我们的校友群里发说，这个我们还有一位大神，而且是女大神，已经引起了全球的重大关注。其实那个时候呢，王红已经就是发表了他的这个挂骨猜想，所以呢，当时这个照片中就写说他已经应邀在北大清华回来做这个讲座的时候，那么下面的伟神就坐在下面，连续三天听他的讲座。然后这个邱成鹏老先生呢，也最早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这个数学家，那么亲自给他来主持。然后田刚院士也是北大数学中心的这个主任哈，也是这个咱们最早的科学家，也是创办这个数科中心的这个数学家，也亲自给他在现场进行这个点评，高度评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校友群里已经开始在传播了。但那时候他还是作为一个非典型性大家还并不是很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校友，那么所以大家我们就。

0: 实际上是也是很可喜的。
1: 嗯嗯，好，那罗教授，就是王红也是极少数获奖的女性数学家哈。就是以我们现在这水平也难以评价人家在这个数学方面具体的

0: 啊等等等等，对。但是他在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基于了他对数学发自本心的热爱，而这个热爱在他无数次的这个变动当中、迷茫当中，最终选择了回归。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基础这个研究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包括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伙伴，同样的导师，这个陶泽轩先生，那么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他们这一批数学家创造的，其实他们随时创造的成果，都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如果到量化产业上，那么实际上是可以给华尔街创造上亿或者是万亿价值的。但是这些科学家选择了他们热爱的潜心研究，甚至是寂寞的这个数学研究，在这个寂寞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沉淀，才可以成为社会这个创新的过程。所以这个社会，我们应该去关注那些愿意在纯粹的基础研究中来为社会搭建底层这个结构的人，而不是要非常这个始终都是在利益的面前，来去走到前沿的。所以我们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获奖，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引发社会观众对于基础研究的关注。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数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工具箱，而且呢，无用之用可能是很多方面的大用哈。然后那个罗教授，我刚刚查了一下，邓玉他是广东深圳人，确实他是超一线城市，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就代表着中国参加了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而且摘得了金牌。确实这两个人哈，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现在大家呢，这种围观也有一些声音觉得呢，咱就是不了解数学，我只能为他的成就骄傲。可是，对他研究的这个数学问题本身哈，并不是特别感冒。那他对数学的普及是有益的，还是说反而强化了数学跟普通人之间的
0: 一个议题？他们当然，我觉得首先啊，作为数学家，我觉得他们本身是愿意保持自己的孤独的。我能看到，不论是包括王红还是邓玉，以及这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其实他们都在远离这个社会的喧闹，才能保持自己的一种冷静。其实很巧的是，这个比如说王红，他在法国的这个学校哈，就是萨克雷大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全球现在排名非常前列的这个学校，他在他们那儿走出了八位这个获得全球数学，比如说菲尔斯奖的这个专家。那么王红到那儿的时候，我正好也到这个学校进行访问哈，我非常感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提供的是给科学研究当中非常静谧独立的一片空间。这个呢，也让我们去关注，就是我们如何社会如何给这些青年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提供一片相对安静独立的非功利的土壤。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在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觉得有几点可以总结。第一个就是青年科学家如何成长。你看，我算了一下，从王红进入这个桂林中学，实际上是2004年，那么20年他呢就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要经历自己从上中学、上大学，再到进入一个青年的研究者到成长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过于的功利，实际上是很难保持他们独立研究的。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教育，就是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一路要给学生们以巨大的这个成功成才功利主义的压力。这个也是王红这个成功案例当中大家去关注的。那么王红呢，最大的一个就是他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折，对吧？他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于这个数学，那么也做过各种各样的转型，也在选择中面临过失败，也去选择过这个建筑，但是最后呢，他回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科研中。然后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个基础数学对于社会的这种

0: 长久的标尺哈。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普通人可能并不一定知道这个基础科学对于社会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要去尊重，给这样的这个社会不同层级定位的科学家予以空间。你看，就像王红在小时候，他的父母是中学老师，但是他们并没有用普通的成功学去给王红成长以压力。那么在他的这个桂林中学和北大，不论他选择的是地科院还是数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都给了他自由转型的空间。也就是说，每一个学人他其实在成长中他都是在面临自己的选择的。那么在进入到这个后期的研究中，他也面临去走应用科学还是走基础的科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经过了多次的试错。所以在社会中，其实一个成熟的社会发展是有多元化的发展空间的。有一些科学家他适合于做基础研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予他更多的安静的独立的自主研究的体系化的支持，不一定要求他这个三年或六年非升即走啊，不完成什么样的这个研究成果你就可能要离开。那么还有一些人是做应用研究的，那我们要给应用研究就是要带来更多的这个转化空间。所以现在大家会提出要科技商学院等等等等，对吧？
1: 好，非常感谢罗教授给我们做了的详细的解读。其实您说的那个从关注走向尊重，就是尊重多元，尊重他们的空间，也让我们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哈做了深深的思考。谢谢罗教授，也但愿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头像、他们的水杯，还有也希望后来者会感兴趣他们研究的数学知识。再见，罗教授。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罗教授，也谢谢孙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在北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会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点赞了2025年的障碍跑世锦赛承办工作，并对与北京环球度假区充分融合的2026年赛事表达了期待。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办。这项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滑冰协会等单位共同承办。7月29号开始，本届赛事报名正式开启。再来关注职业联赛，8月1号将会上演一场中超联赛的焦点战，北京国安

成功举行。来自全市各区的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在同场竞技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更为北京体操运动的后备人才培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本周北京市第17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那么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和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之后，阿根廷对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那么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和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
0: 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
1: 那么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现在已经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适时作出裁决。
0: 再来关注北控篮球俱乐部今日正式官宣，38岁的希腊少帅马科普洛斯将担任北控男篮主教练，下赛季带队征战 CBA 联赛，助理教练则由前上海队中锋、宁波队教练组成员张兆旭以及

0: 球员阵容和上赛季呢相差不大。内援方面，老将外线神投手张帆大概率能回归，又从青岛队引进的锋线球员赵嘉义，期待北工男篮下赛季重新成为 CBA 联赛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实力派球队。
1: 再来说说北京已经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攀升啊，开启炙烤模式。那么面对滚滚热浪，北京动物园启动夏季动物防暑降温工作预案，通过环境降温加饮食调节等多重科学举措，为园内动物打造了一个舒适惬意的清凉世界。
0: 在环境温控方面呢，北京动物园为动物们构筑了全方位的清凉防线。室内场馆开启恒温空调，将温度精准控制在各类动物舒适的区间。室外运动场的喷淋喷灌设备每天定时开启，为动物营造出湿润凉爽的环境。
1: 饮食调节也是很关键的，从四月气温上升开始，食草动物的主要饲料就逐步由干转鲜。今年动物园是种了鲜狗尾草、牛筋草、榆树叶等，满足动物夏季清饲料的需求啊。
0: 北京动物园也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下呢，动物可能会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游客尽量选择清晨时段来参观。
1: 说到动物呢，昨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了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年来，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0,000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过190,000亩，打通五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过30,000次，东北豹活动超过40,000次。
1: 那么此外呢，我国也在持续推进跨境保护，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开展信息共享、跨境巡护，打造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我们看到有21只东北虎啊，还有这东北豹，经常是跨境了，就去俄罗斯了，然后常态化的跨境迁徙啊。
0: 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北京首钢园，上新工业遗存加未来科技网红新地标。昨天，首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在首钢园开幕。

不仅如此呢，每人还加送两大瓶药丸，还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九点之前打进电话的人人人有。

0: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刘佳、李玲、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一阳、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是整点快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的安全。
1: 在前门街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内，两名8岁的舞蹈演员手握荷花、荷叶等道具，带来舞蹈《木板年画图》，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今年初落户北京前门大街，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推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成果展，继江苏和广西两个省份后，7月到8月开启天津专场。天津市版权协会副秘书长曹凡介绍。
2: 从早上到晚上9点多，这个人确实是络绎不绝，这个位置它是有它的这天然的一个优越性的，让来北京旅游的这些游客能够更好的了解咱们国家各个地方不同的民间文艺的形式，对我们提升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1: 走进天坛神乐署，身着古装的演奏员在不同区域演奏着编钟、编磬、古琴等古代乐器。今年2月，伴随着天坛神乐署的重新开放，中和韶乐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内，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文物阐释着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制内涵。天坛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介绍。
3: 每周六日节假日的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半，我们都会有义务讲解。中轴线的声音它有几种，比如说有礼乐之声，有市井之声，人民之声。我们这儿其实就是着重体现整个国家的礼乐之声的一个地方，展现出它的秩序是如何去运作。
1: 为扎实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后半篇文章，7月27号，东城区和西城区联合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彩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计划围绕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融合发展四大方向，全力推动北京中轴线从城市轴、文化轴向活力轴、发展轴跃升。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4: 在品牌建设上，东城区目前围绕着钟鼓楼在做"我在鼓楼的生活节"，同时也将有古建艺术季，这目前正在进行中。在文艺作品上有鼓楼那些事儿、猫神在故宫、包括中轴少年等文艺精品，我们让老戏常演常新，同时也在培育一些新的剧目和新的内容。在文创产品上鼓励更多的文创企业研发新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中感受中轴的创新魅力。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

0: 4008165360。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段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

0: 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

0: 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

0: 那请允许我介绍两位来到直播间的嘉宾。第一位，北京金鱼沙江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党先青，党总，欢迎党总。
1: 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北京金鱼沙江有限公司副经理李伟，李总，欢迎李总。
2: 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三位在直播间呢，就跟大家去先深入浅出的聊一聊啊，党总，就是沙江究竟是什么？大家可能平常，您说我装修家里有吗？可能老百姓心里有点，您别担心，一定有，要不然您家的瓷砖啊，您看得见的这些，包括很多看不见的地方是怎么贴合在墙面，是怎么贴合在地上的哈？我们简单给

0: 跟主持人还有屏幕前的咱们街坊邻居们，
1: 嗯，
0: 装修业主们啊，面对面的聊聊天，哎，咱们好好的唠一唠这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1: 哎，
0: 咱们但是呢，装房子还有盖房子万万离不开的砂浆就在我们身边，
1: 嗯，
0: 现在很多老百姓装修啊，在预算心思啊全部放在瓷砖还有木地板，
1: 嗯，
0: 包括这个墙面漆这些看得见的，
1: 哎，
0: 表面饰品的装饰材料上，
1: 当总，很少是咱们能看见的，
0: 对对对对对，很少呢有人关注藏在墙体内部，
1: 嗯
0: 啊，地砖底下的砂浆，咱们老话讲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哎呦，
0: 这个装房建房啊，这就是实打实的硬道理，
1: 嗯，
0: 外面装的再光鲜亮丽，咱们基层打底的材料如果出现偷工减料，
1: 嗯
0: 啊，住个3-2年呢、啊，就容易出现墙面开裂，
1: 哎，
0: 还有瓷砖整片脱落，
1: 嗯，
0: 墙体反碱发霉发潮，到时候啊也是返工啊，那个砸砖啊、拆墙啊，费钱又折腾，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实在这样的话，咱们就会得不偿失。
1: 嗯，
0: 看着不起眼的咱们一袋砂浆啊，恰恰是整栋房子啊、整套家中的底层骨架，
1: 嗯，
0: 也是保障咱们居住安全的第一道有力的防线。
1: 第一道防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很多人咱们传统的老百姓一提到砂浆呢，啊，首先觉得无非就是。

0: 跟这个行业一直坚守的初心。
1: 哎，这党总说的太好了，大家听到这儿，我不知道，因为有跟咱们直播很多人肯定现在留言都留上了哈。听党总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吗？我觉得党总讲的特别的给大家就能够从眼前好像我就能看清沙江。原来党总不来我可能以为，哎呦，沙江是不是真是像很多人说我不行楼底下对吧，弄个坑弄点土自己和一和和
0: 一和
1: 但是党总这么一讲，您想大兴机场包括很多雄安新区大型建设咱们不一一列举了，
0: 对
1: 那这些地方可能就不是老百姓的一个装修需求了。那您想飞机啊，它包括轰鸣，包括一个抗噪抗温耐高温，包括它的持久日久，就像刚刚党总说最简单的，您家装两三年，您说天天敲砖什么弄的，哎呀家里老翻修，而且沙浆都是在最底下的，您肯定都得地板全拔起来再看，那很烦心。所以选一款是新的省心的又省钱质量好的沙浆就尤为重要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网友留言啊，说嗨，说大型项目商场啊机场我反正就坐飞机的时候去一下，平常我就关心我家里。哎，那这接下来请李总跟他说。

0: 第一层防线，所以不可能裸露在外边。
1: 对，
0: 那又到刚才李总给大家讲的自己家装修的这个啊，您到外边贴岩板呀、啊，上墙的很多的一个装饰大理石的墙面，或者等等，您现在可能选用很多的建材啊，咱不一一列举了，都是用到咱们的一个砂浆。那接下来咱们说装修从墙面啊、地面到厨卫的瓷砖，全程都用咱们的金鱼砂浆。那城市里的这些大型项目啊，郎总您刚才说了，比如大型机场、雄安等等啊，大型项目，这砂浆是发挥在哪些地方了呢？
2: 好的。那个咱们城市建设啊，从上啊，从地上到地下，方方面面确实都离不开咱们的砂浆。咱们先说地下吧啊，城市地铁隧道。
0: 哦，您说的是这个地下啊？
2: 对对对，
0: 真正是在咱们脉络。
2: 对 对, 对, 对, 对，在地底下啊。综合管廊、市政道路修补防渗啊，包括我自己也去过那个地铁底下啊，那里有很多，包括咱们现在北京的地下水上升，这个需要我们的砂浆啊，在这个场景去治理渗漏，哎，也非常至关重要。
0: 太重要了，
2: 对对对对对。用的都是我们定制化的特种的砂浆水泥、砂浆啊，加上水泥和沙子合在一起，就成咱们的砂浆嘛，标准化啊，均匀化的生产。然后地上的话，咱们学校啊，保障房，对，成片的居民小区，还有这保温呐、隔音啊。

0: 这个规模是在哪块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下面就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核心优势吧。
2: 好，
1: 金域砂浆，咱们深耕预拌砂浆行业40余年，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讲到的，82年就研发出那个内酯产品，那个比我的。

0: 花冤枉钱了。对，其实我们金沙江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的迭代和服务升级，其实就围绕这三点去转的
1: 啊，就围绕你们是完全围绕市场的这个需求走。
0: 对对对，是需求。先说这省心啊，如果我们买材料，大家担心什么呀？其实最担心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材料环保。
1: 啊，
0: 有没有甲醛啊？有没有异味啊？包括重金属、VOC，
1: 老百姓住房最关心的。
0: 对对对，包括老人孩子，对吧？会有问题。
1: 是
0: 啊，刚才张总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采用无机材料。
1: 嗯
0: 啊，这块呢，就是我们每一批次呢也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我们工厂也是开放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工厂参观，对吧？
1: 这个都可以，
0: 没问题，
1: 欢迎，
2: 欢迎，
1: 这底气啊！
0: 对对，眼见为实嘛，
2: 对对对对。
0: 我们有一句话叫“金沙江”。用了才说好。
1: 哎呦，这个老蔡，我好像老在那个刚才咱们也说到，因为地下很多的地铁啊，当中也都是在，忘在地铁上也老见啊。
0: 对，有这个广告啊。然后再说这个，咱们省心啊，省力啊，省力就是过去我们家里维修，比如我们从抹灰、从防水、贴砖这块，我们一个业主要对好几个材料商，
1: 这工序很多，
0: 工序很多，
1: 对的师傅也很多，
0: 对很多。然后最主要问题什么呀？出现了，比如说需要维修的，来回扯皮
1: 啊，那肯定
0: 啊，对。但是谁都推诿。
1: 对，那不是我的，可能那部没的，可能上一部这老百姓大家又不懂，就这个、
0: 产品不同，它可能适配性不同，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最后还是业主买单，还是业主买单。
1: 李总老讲实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金宇砂浆提供的就是全屋基层砂浆一体化的配套方案。
1: 哦，
0: 我从我们的墙面啊，包括我们的防水，包括我们的贴砖啊，外保温，我们就是一家配齐。所以说就是业主只要找我们金砂浆一个服务商就可以了。省去了很多沟通的这种麻烦，
1: 所以您什么叫省力啊？我就跟您说，您这基层材料不用再担心别的了，
0: 对，
1: 就认准金鱼沙浆。您说，哎呦，其他的还有什么？不用了，就打电话找他们，然后就都给你一站式接，我觉得特别好，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啊。
0: 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省钱，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我感觉特矛盾啊，跟之前的这好像。
0: 其实也不矛盾，其实刚才说的就是，首先我们不搞价格竞争，也没有什么价格套路啊这块的，这个价格亲民也是我们一贯的追求，但是买东西，你看买了多少？和实际用了多少是两回事儿，啊，这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前期的眼前的低价和长期的规划。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买了那种劣质的腻子粉，他会两三年会发现这个墙面有开裂的，
1: 对，很多
0: 掉粉的，
1: 很普遍，
0: 对，
1: 普遍。
0: 包括那个瓷砖砖，刚才等等说的瓷砖掉砖的，
1: 对，
0: 你维修起来这个特别麻烦，对吧？业主特别麻烦，折腾。所以我们材料呢，第一是产品。我们质量是不会出现这种长期的返工啊、维修这种问题。
1: 嗯，金鱼砂浆真是省心、省力也省钱啊。本质呢，咱们肯定是靠了成套的系统，包括国企独有的这种体系，包括工厂、这种整个规模化，咱们才能提供这样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哈。全流程的一个配套服务，形成独有的一个竞争力。就像刚才李总也说了，咱不是靠单纯的这个低价哈去吸引大家是吧？
0: 对，我们不打这个恶性的价格战，
1: 就
0: 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成本全部投入到我们的产品研发。原材料甄选，标准化的这个我们生产以及配套服务上，
1: 是
0: 也根据那个业主啊，包括我们的装修的工人师傅
1: 啊，
0: 根据他们不同的需求迭代我们的产品啊，
1: 完全贴合适。
0: 对，让老百姓呢在家装这个装修上不踩坑，对，然后真切体会到咱们国有啊建材的这种高性价比。
1: 那咱们刚才一直说到这个大家装修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家提倡打造高品质的好房子。一说到好房子，很多人呢可能说，哟，好房子是不是好的木柜、好的这个茶柜什么这些在表面的？其实我跟您说，这都不重要。您看再好的。

0: 关系的啊，我们都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低碳环保是国家的宏观政策，
1: 对，感觉是个大的词儿，
0: 好像跟我们自己老百姓过日子没有太大关系，
1: 对对对。
0: 说我现在那个搅吧搅吧，活活有点灰，我就能忍，
2: 对，
0: 但其实不然啊，因为我们这个低碳产品呢，这个和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日常开销，就是和我们的钱包啊有很大关系，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些年工地上这种直接水泥和沙子人工搅拌的，除了是扬尘满天，大家都看得到以外啊，其实啊。它这个配比配方质量完全靠这个施工师傅的这种手感，还甚至有心情，可能
1: 它是一个等于是
0: 对吧？
1: 传承手托现场，
0: 它是没有固定配方的，是凭了经验、凭感觉，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质量的话，它也会参差不齐。
1: 那肯定，
0: 我们现在是标准化的，已经配好的，是吧？说这个呢，我们更规范、更标准，
1: 是
0: 这样子，我们材料也不会浪费，对吧？墙体这个质量呢也会比较均匀，
1: 对，
0: 而且不会出现污染。现在国家从环保角上讲。全面禁止这种就是限拌，所以我们工厂呢就是很早就启动了啊，就是标准化的生产，因为我们北京经营者，对对对，就是在践行国家的发展战略经济一体化，对于到国家这些这个发展方向，我们很早就已经铺路啊，就已经布局了，所以说我们很早就开始实施这个就是全自动化的标准化的生产，原材料精准把控，包括我们也实现了三星的绿色建材最高认证，生产全流程是节碳。啊，那个降碳的，
1: 哎呦，
0: 资源呢也是那个有效的利用，
1: 嗯
0: 啊，包括助力咱们首都蓝天保卫战啊，啊，包括我们每个家庭的墙的外墙啊、墙面呢、啊，这座保温砂浆和我们有很大关系。你比如说，保温砂浆做好了，我们冬天能保暖，夏天能防热。
1: 哦，
0: 这个的话，我们
1: 这也很重要。
0: 对对，
1: 一听啊，
0: 我们去年在房山地区啊，房山那边啊，有一处老旧小区改造，上半年完工的啊，
1: 嗯，
0: 经过住户反馈，我们去那个后边去这个。就跟进嘛，
1: 您是真注重这个市场的调研和反馈啊。
0: 我们需要跟进客户的需求，然后调研反馈回来，就是冬天呢，我们室内温度啊，就比之前要提高了3到4度，
1: 提高不少，
0: 对，就减少这个热量的损失
1: 流失，对
0: 对对。夏天的话，我们空调使用时间也会直接缩短，一年下来，我们在取暖费、电费上的话也能节约不少。这不仅实现国家的降碳。啊，一边为蓝天净土做贡献，一边又实实在在的咱们省钱啊，这真是还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1: 这党总这么说，大家就一下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绿色低碳跟大家息息相关啊。
0: 对对 对。
1: 我跟您说，3-4度那很重要了。那冬天你暖气，您别说高3-4度了，高1度，大家都能感觉到里屋外屋的这个凉，尤其对于老人孩子来讲。
0: 对。
1: 那说完安全和低碳啊，大家关心的呢，肯定从保温，刚才说夏天呀、冬天呀，那就是再到自己居住的一个舒适度了。
0: 对。
1: 那现在咱们说。楼上噪音，这是一大这个点需求点，还有物理，刚才党总提到冬冷夏热，还有装修刺鼻异味啊，这些都是家家可能都遇到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砂浆怎么能够去解决这些呢？李总，您再给我们说说。
3: 行，这个三个问题也确实比较头疼，也是我们推动砂浆攻克的一个方向。首先呢，说我们第一个痛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楼面隔音。前两天我看那个，因为新材也说过，他们也有前面的隔音。
1: 是是是。
3: 我们这楼面。撞击声的隔音，
1: 哦，
3: 比如说啊，小孩跳绳，这个跳操，哎，
1: 你一听这大家肯定不好的印象就想起来了，
3: 包括我们这个桌椅拉转
0: 啊，
1: 对，
3: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地面的撞击隔音，我们用4公分啊，大概就可以降低10分贝左右，啊，这个
1: 这么多呢，
3: 对，这个
1: 大家可以去，如果有模糊，说10分贝，您上网查一下，
3: 对，
1: 10分贝很多了，
3: 很多了，
1: 而且他们只用了4公分啊。
3: 对。最主要是减少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
1: 那这太减少了。
3: 对对对，所以目前很多的商品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新安置房啊，和我们的这些重大项目，都在采用我们这个隔音砂浆。
1: 哦，
3: 第二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保温，刚才党总说了，
1: 对对对，党总说了
3: 啊，因为保温现在我们包括有顶楼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边户的，对吧？
1: 您现在正值这个天然气，这是北京正好在伏呢，
3: 对，
1: 在伏里边，您一看40多度，一到家，好家伙，家比外边都热。
3: 对，我们那个无机保温砂浆呢，就是我们从。顶楼的屋面包括边户的外墙保温都可以去做一个隔热的作用，而且不开裂。最主要的刚才党总说了，省空调费。
1: 对，这太关键了，因为很多时候咱们说这您从买房来讲，顶楼呢确实是吧，很多人不爱买，边户不爱买，尤其北京你说西边户，西户可能比东户大家都，其实您到说到底为什么不就是怕热吗？
0: 对对，
1: 怕这个咱们那会儿说建筑材料没那么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怕保温。

0: 过直播把国企的这么好的材料送到咱们千家万户的？
1: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过去沙雕那个行业，就是我们主要对接的就是工程的总包，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
0: 是
1: 以及经销商。那老百姓呢想买我们金域的产品，他没地儿去买。啊，而且价格呢，哎，价格也不透明。
0: 嗯，
1: 我们也是在去年下半年，我们就上线了我们这个抖音商城啊，线上直播。我们就是想把直接面对消费者，把我们国企的好材料快递到老百姓。
0: 哦，现在直接能抖音了，大家就能买。
1: 哎，快递直接啊，快递到老百姓手里啊。而且我们那个做直播呢，首先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去介绍我们的产品啊。第一，我教大家怎么使用。啊，怎么学？
0: 大家没事也可以上学点技术啊。
1: 对对对对，
0: 以后子女房子或者怎么着开你也能，哎，我会试露一手。
1: 还做了一个我们科普啊，我们家庭的这个装修科普，包括产品的这种测试，以及我们的施工的这种小技巧啊，都给大家去介绍。
0: 嗯，
1: 去年我们是去年双十一做的，双十一开始我们上线了两款产品，一个是那个墙面修补膏和一个墙面的滚筒刷。
0: 嗯，
1: 其实它就是哎，对，其实它是做我们家庭局部维修的啊，比如你有一块的脏。或者有一块破损，哎，我用我这两款产品都可以即刷即用，
0: 嗯，
1: 啊，就是你当时刷完，当时就可以去入住了，不影响，哎，对。然后呢，最主要就是什么呀？现场的直播间有个展示，
0: 嗯，
1: 就是我直接刷，就是我刷的时候什么样，干豆了什么样，哎，老百姓一目了然，
0: 就不怕你打假，我直接现场打，我自己假，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给你演示，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们是国企的直播间，不是像一个小平台，或者小企业，或者小作坊，
0: 对对对对对，
2: 有保障，
1: 有保障，
2: 对，有保障啊。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做一些这个公益科普，
0: 嗯，
1: 就直播间常态化讲这个家庭装修的避坑问题。
0: 它不只是卖货，
1: 不只是卖货，对对对。比如我们墙面要用什么切面剂啊？比如刚才说了瓷砖胶怎么去选型，大砖岩板怎么去选型，然后我们的隔音砂浆怎么用，好不好用，都去给大家介绍，工程师去介绍。因为很多过去我们接触的一些工人师傅，他靠的是经验，我们靠的是
0: 模糊的，
1: 我们是行业标准
0: 啊，
1: 产品标准，这么去大家去介绍，真正实现我们家庭装修。这一站式解决，不让老百姓东拼西凑了啊，就在我们这儿一下就可以解决我们整个家庭装修所有材料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做直播这个想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想通过直播，就是让我们的精英的好材料不止藏在工程里边，也能走进千家万户，哎，让老百姓用得上，啊，也用得起。更用的放心，
0: 嘿，真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哈，咱们这节目也渐渐进入尾声哈。那最后，党总给我们总结总结啊，您说一下咱们金鱼沙浆公司这核心的竞争优势，包括多层次国企社会责任。当然，之前咱们也稍微提到哈，那结合金鱼集团选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这个核心使命，党总给我们再总结总结，说说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规划。
2: 好的，好的。咱们金鱼沙浆啊，十多年以来。紧紧跟随咱们金鱼集团的整体战略，始终践行集团的那个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的核心使命，传承金鱼干式文化。咱们沙浆藏在墙体的内部，看不见摸不着，
0: 确实，
2: 但是呢，确实每一栋建筑都不可或缺的

0: 境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1: 嗨，说太好了。那党总，咱们节目最后为视频端观看咱们直播朋友再送上一句话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今天和主持人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啊朋友们聊得也特别尽兴，也非常高兴大家能够耐心啊这个收看完。后续大家不管是选装修材料，老房改造，还是说新房建设，想了解相关的避坑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俊宇沙江，我们给大家提供啊环保、耐用、性价比优良的国企建设产品。最后呢，也是祝愿我们每一户啊都拥有自己的好房子，
1: 哎，
0: 都是用的是好材料，然后呢，啊，都住得省心、舒心、安心。最后呢，我们共同啊共祝我们美好的生活。
1: 是，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哈，那今天也是跟两位聊得特别的尽兴哈，最后党总给大家的祝福我就说的真是到心底了哈，那感谢大家的收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拜拜。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下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它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10罐，而且是150克3两。

0: 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1: 嗯、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1: 嗯、
0: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
0: 所以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0: 嗯、
1: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0: 嗯、
1: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0: 哦、
1: 啊、
0: 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0: 嗯、
1: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0: 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1: 两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进养犬种类、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原规定已没有充分依据，建议取消关于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0: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1: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0: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

1.1度左右， 最高气温34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6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云阳，主播加持。

0: 让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点赞了2025年的障碍跑世锦赛承办工作，并对与北京环球度假区充分融合的2026年赛事表达了期待。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办。这项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滑冰协会等单位共同承办。7月29号开始，本届赛事报名正式开启。再来关注职业联赛，8月1号将会上演一场中超联赛的焦点战，北京国安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浙江俱乐部，球迷的热情将会被再度点燃。国安近五轮3胜2平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志在全取三分，为八月赛程打响头炮。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体操比赛在西城区乐坛体育馆成功举行，来自全市各区的195名体操小将齐聚这里，在团体、全能、单项及蹦床多个项目展开比拼。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市青少年体操选手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在同场竞技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更为北京体操运动的后备人才培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目的较量也正在火热进行，排球、篮球、武术套路、手球、空手道、柔道、射击等项目轮番上演，全面展现首都青少年的体育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0: 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烈日当头，一身汗，好好休息，吃饱饭。立新读报，说几段，清凉度过暑热天。那位说了，安然度夏，得好好休息，确实。那么这个吃饱饭也很重要吗？太重要了，补充营养啊，强健咱们的身体，这是必须的。还有精神食粮，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手机收听广播是更加的方便。接下来呢，给大伙讲这两个故事，我给起了个名字。咱先说清楚啊，不代表这两件事情，这两起新闻事件他们有什么联系啊。其实说起来呢，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哪儿相似啊？哎，都是盗窃行为。
3: 哦，
2: 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故事啊，给大家提供的启示、警示，在哪儿啊？在于失主。哎，那位说，盗窃行为，这应该是嫌疑人下手偷盗啊，这是这贼的事儿啊。对，但是呢，咱问一句，要是不给他们作案的机会，这要怎么办？那位一听，那当然就是得有这个警惕性啊。对呀，得做好防范呢，没错啊。哎，把一些个漏洞给堵上啊。对，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

一听，你看，这要是有钱了，啊，你看手里面拿着现钱，他还能有烦恼吗？你瞧，关键是这钱啊，被坏人给惦记上了，啊，拿走了，这钱，他是不翼而飞。这个就涉及到什么呢？说咱们现在啊，由于这个手机支付应用的特别的普遍，你甭管是小额的支出还是大额的往来，小额支出小到买一冰棍，大额往来呢大到这个买车买房，哎，买一些个金融理财产品，动辄都是十万十。

这个连带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应用用到现金的地方是越来越少。对呀，这本来是咱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其实呢也是更加的安全。这个过去啊，这要是出趟远门，这可麻烦了。你看他这个随身啊得带够了足额的现金，你不然的话到那地方，你万一是你可以拿这个银行卡啊，过去是折子，那个存折去取钱，那也不能谁出趟差出个远门走个亲戚随身带着存折啊。哎，那么这个呢，这个过去来说啊，带现金，嘿，这个数。

对呀、啊，他一样得带现金呢。哎，那位说带支票也行。对，是大额的可以带支票。你甭管是怎么回事情，反正过去使用现金比现在要普遍的多，对吧？现在啊，您要是在菜市场，在那个公交车上，那么这些地方呢都可以使用现金啊。不过据我观察呢，在这个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刷卡用那个手机支付，它是更加的普遍和方便。现金也行，在这个菜市场超市里头使用现金，有在那排队，我看前头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儿啊，那个多等一会儿啊，不好意思啊，我这是得现金支付，哎，43.25块，哎，那位说没有这么零的，我就说这个意思。当然，用现金可以吗？完全可以，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到什么地方，您说我现金支付可以，是吃饭呢，啊？这个超市买东西啊都没问题。但是呢这个

0: 有啊，那还行啊，行吗？行是不行啊，行是行，但有一条，这是立新个人的建议，家里头多少要备一点现金，不用太多，哎，这家中啊存放点现金，还是那句，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一些个上年岁的老人家，家里头有点现金，哎，找个抽屉跟那儿搁着，他万一要用得着呢？其实很多的老年人有这个习惯，这是好的，这是对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提示，这现金呢，您搁对了地方，第一，现金搁对地方，家里头可以存一些，但是呢，您心中要有数。
1: 哦，
0: 第二呢，还是那句，现金搁对地方啊，别搁在一些个不安全的所在。那位一听，哪儿不安全呢？搁什么地方了？哎，您就听我慢慢说，这就是现金的烦恼。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讲的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说当地有这么一位先生，到派出所报警来了。报警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怎么回事呢？家中现金被盗，这现金钱没了，多少钱啊？清点了一下，8900元。这位先生说了，这个钱呢，搁在家中的卧室抽屉内。您听清楚啊，这钱搁在家里头，还是卧室。卧室在居家的环境当中，一般这个房间靠里，哎，很私密的场所，而且是搁在卧室抽屉里，没有放在明处，竟然不翼而飞。您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咱们说啊，家中存放现金，咱们也得心中有数？那位说，这位也不能说心中没数吧，在家里头，哎，稍微存放一些的现金，这个是对的。刚才立新已经说得清楚，人家做得对呀。那么这钱怎么没了？可说呢？对了，民警就问这位失主：“您丢了多少钱啊？”“不多不少，8900元，是个整数。”“谁说的？”“这不是整数，100块钱一张，丢了89张。”警察一听，那这个抽屉里头不止8900元，不止啊，还有呢。那这钱怎么丢的呀？民警到现场勘查，发现啊，他们家里头那个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也就是说呢，不是外人打外头入室盗窃。那这个可就奇怪了，大伙儿一听，可不是吗？他这个钱放在卧室里，这放卧室里头，除了这户人家的主人，这位失主，其他的哪怕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也是家中人。对呀，那么这钱好没样的放在这个卧室抽屉里头，门窗都好好的，哎，这钱怎么能凭空没了呢？你看。

就没问题。到时候呢，照数付钱，这就没事了，挺好的啊。你看看，那位说您等会儿，咱别打岔啊。您刚才说那位丢失这个啊，丢失银钱的那位失主那位先生，他怎么回事情啊？他呀，就在案发当天下午，通过网络平台请了一位保洁员上门打扫卫生。警察一听这个情况，就问这位先生，您的家中有没有视频呢？还真有，他们家安了视频。这视频啊，有的户主啊他注意安全，有的是安在门口，这个得注意，得得到邻居的同意，要不然呢，您这个镜头啊，您那探头就得只对着你们家那门。哎，有安的门口的，刚才说了，得征得邻居的同意，这个最稳妥。哎，也有的呢，这个居民住户把这个监控探头安在自个儿的家里。哎，我听说啊，越是那养宠物的，有那小猫什么之类的，哎，小猫小狗，他那个屋里头安监控探头，安在客厅，他要出差呀，到外地旅行，他能够通过这个就看到家里宠物的活动，啊，还跟那小猫打招呼呢，嗨，好吗？这个家中啊有监控，民警通过调取失主他们家的这个监控视频，就发现，哎，这个保洁员有问题，他打扫卫生的过程当中多次靠近卧室，而且呢，他反复的打开存放现金的那个抽屉。那位说，您记住啊，您可得注意到啊，这个细节，人家这位户主在家呢，只能是户主在家的情况之下，保洁员方能上门打扫。对，户主在家，嘿，这个事儿您猜怎么着？就是在户主的眼皮底下，那个户主啊，背对着那个保洁员，干嘛呀？正刷手机呢。他没往心里去，没上心，像那个你注意一下，看看保洁员的工作，什么地方他没打扫干净，哎，你告诉他这地方你得认真，跟他说一声，也是一种监督。他没有，行行行，你忙你的。他跟那儿刷手机，这一刷手机呀，分散了注意力。保洁员一看，呀呵，他收拾屋子呀，一拉那抽屉，哟，现金，行嘞，好，这咱得得着啊啊，这算我得着了。一伸手，唰，拿起现金，迅速的塞进自个儿的衣服，8900元。所以我说嘛，哼。这不是个整数，89张100块钱的人民币，我猜啊，应该是这种情况。揣进衣兜里头，他走了。行了，看到这个情况之后，民警就到了这个保洁员，到他那个住处，将其抓获，追回了全部的现金。起初还不承认呢，没有，没有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这钱怎么回事啊？视频为证啊，得，只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

开回家去之后，停到他们家的这个车，他离这个这位女士住的地方近啊，这车辆啊有安全感，哎，感觉踏实。嗨，这车辆啊感应到了手机，因为他们这个距离近呢，前提是什么呢？他驾驶这个车是用蓝牙手机钥匙开锁的。反正这位失主他自己是这么分析的，我不懂啊，完全不懂。哼，要是明白的朋友，这个，哎，这个您可以给啊，给这个分析解释一番。反正人家这个失主是这么看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住五楼，车停到楼底下，距离近，他用的是这个蓝牙手机钥匙开锁，车辆呢，感应到了手机，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车没锁好，锁了，但是没锁好，得。后来呢，民警就调取了，在这个车上，它不是电的吗？电动车它有那个车载电脑，通过调取车载电脑的数据，就发现这辆车凌晨的时候有两次落锁记录。这事儿也听着挺可乐，我一会儿给您说。后来呢，民警就根据这个时间点又查看了这个小区之内的公共视频，就发现，哎，同在一个小区居住的一位居民，这位男士，他呀，他来过这辆被盗这个现金的这个车辆的附近，打开这个车的后备箱，他是盗走了现金。那位说，怎么还分两回呀、啊、一回呀、啊、您说的呀，他来过两回啊，二进宫。哎嗨，他干嘛来两回呀、啊、头一回啊，他是一看啊，哟，这里头有钱，行啊，拿着钱走了。后来一琢磨，不行，对，那位说后悔了，这应该赶紧把钱给人家放回去。没有，他怕被发现，回来呀、啊、又整理了一下后备箱里的物品。哎，好吗？后来呢，民警很快就把这人找着了，查获了30万元现金啊。本人当时不承认啊，没有没有啊，你看警察说这钱都在这儿呢，是钱在这儿，这是我是捡的一个包。警察说够巧的，还捡着一个包。你看后来呢，最终证据面前只能对自个儿的这个盗窃事实是供认不讳，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钱是追回来了。说到这儿呢，咱就得提一提关于这个现金的教训。头一个故事，虽然说被盗的钱数不多，但是咱没说吗？你看警方就提示，家中要来了生人，作为这个户主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这个钱啊，即使在家里也应该妥善保管，也别搁在太明显的位置啊，只要是主人知道这钱在哪儿，这就行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这个啊尤其值得特别的提示。警方一再说，这个汽车它不是保险箱。以往咱们说到这类的故事可是不少了，有些朋友啊不知道怎么想的，没准他就拿他们家那汽车当成保险箱。你看这汽车嘎嘣一落锁，这就行了，妥了，谁打得开啊？是啊，你觉得打不开，到后来那坏人不就给你打开了吗？哼，那位说，这个、有这么两件事情没弄明白。什么呀？首先啊，这个下手偷东西这主，他怎么知道就他这个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头这位女士开这个车，这车

车没锁呀，有可能他知道这个车的原理，这是一种可能啊。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呢他走到附近发现了，哎，这个当然你甭管是什么可能，如果说这车啊一开始就锁得死死实实的，这应该是下不了手的。当然比这个更加保险的，一开始就说了这么多的钱还是现金，拿到楼上放在自己家里好不好啊？以往这样的类似的案例挺多的，我一再说，哎呀，那个贵重物品呐，搁的那个汽车保险箱里啊，不是汽车的那个后备箱里，对对对，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保险箱，哎呀，可踏实了哟，这个需要用的时候拿起来就可以了。可是你别忘了，这个实际上啊，有些个嫌疑人，有些坏人，他就是北京话就是贼着这种情况，就是针对的这种这类的人的心理。哎，他为什么有的时候有那个砸车呀，或者拉车门盗窃呀，他就认为你会在车里头存放一些个本来不应该存放在车里，存放在车里也不安全的贵重的物品，他就认为你那车里头有值钱东西。所以说呀，你看看这个啊，一定得特别的提示，最好车里头不要放贵重物品，这是第一。第二，这车您甭管是油的还是电的，都得锁的稳稳的，

0: 接下来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雄高速将研制南四环，今年开工，可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的这个车流。北京日报的消息，税务部门提醒了，如果收到这个补税提醒，您记住请及时的核实处理。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

0: 也尴尬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有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

0: 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确实硬、啊、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
0: 嗯、
1: 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四十。

两个人身边还放着他们带来的一些工具，洛阳铲、探杆，还有一些。这洛阳铲是用来探测地下土层的土质，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的一种工具。探杆是测量地下深度以及探测物品。那么这个绳索难道是用来运人的吗？他们拿着这样的工具到底是要做什么呢？而此时手握着洛阳铲的二人好像发现了什么，停止了挖掘，将铲子放到了地上，徒手

人来到了山上，他们以为是当地老百姓要搞祭拜的活动，就没注意。可是过了没几天，那伙人竟然又来了。他们连续好几天都是白天闭门不出，也不知道躲在家里干什么，而一到深夜

0: 古玩市场里的金龙就是出自夫人墓中。根据已出土物品的推断，这座古墓是西汉时期建成，距今已有2000多年，并且该墓有高大的封土，建筑规模较大。初步估计，整个墓区占地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
1: 如此大的古墓，显然是平。

0: 陪葬车马坑，在这个车马坑中出土了实用高等级安车和招车五辆，马匹20，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制作极其考究。
1: 在西汉时期，对车马坑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皇帝和诸侯王才能够用。而且到了晋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汉元帝的时候，有一个朝廷专门的诏书规定了，就是连诸侯都不能够用。
0: 大型车马坑的发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高规格器物的出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那么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在这里为您找到了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在这本书中曾记载过海昏古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海昏，莽曰一声，于都，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1980里洋，莽曰豫章，南也，彭水东入湖汉，安平，侯国莽曰安宁，豫章郡。海昏县是汉代设置的县，位于江西省北部，范围包括今天南昌市的大部分区域，以及被湖水侵袭的鄱阳湖西南部。而海昏侯为西汉所封爵位，之后世代承袭，共传4代，一直延续到东汉。第一代海昏侯在这里建立侯国之后，海昏侯国在这一代的繁衍生息是整整经历了4代，有168年的历史。海昏侯国所处的时间和墓葬存在的时间相吻合。同样，在西汉时期的南昌，除了海昏侯家族，没有任何人能够使用这样的墓葬规模。此时，墓葬主人就锁定在了前后4代海昏侯的身上。
1: 在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去世后，汉元帝又封刘贺的一个儿子刘代宗为海昏侯。刘代宗传位给儿子刘保氏。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时，海昏侯国被废除，刘保氏被削藩贬为庶民。后来刘秀建立东汉王朝，恢复刘氏天下，刘会义又被恢复为海昏侯。那么这位打破常规的墓主人到底是哪一代海昏侯？

0: 躲过了历代摸金校尉的盗掘呢？据了解，海昏侯墓的上方就有好几个盗洞，由上而下笔直打下来，刚好打到主椁室的西侧，也就是正中心。当时盗洞长度大概是80厘米，到下面以后就只有50厘米。按理说，盗洞正处主椁室的正中心位置，盗墓贼应该很容易就能摸到陪葬物，但却为何没能够如愿以偿呢？这是由于东晋的时候，在鄱阳湖发生了一次地震，使得海昏侯墓穴内椁顶板被全部震塌下来，整个椁室高约1米8左右的空间没有了，屋顶和地板叠在了一起。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鄱阳湖的水又曾经发生过一次南浸，也就是涨大水的过程。
1: 在南昌当地有着沉海昏星无城的传说，就是把海昏县的县址沉到了鄱阳湖的湖，所以就这一次鄱阳湖水南侵，使整个墓葬里面地下水位整体上升，就使得大量的陪葬漆木器全都泡在了水里，等于说古代的盗墓贼就算找到了墓穴也无法进入，只能放弃了。
0: 另外，汉墓的主棺多位于椁室正中心，然而海昏侯大墓却没有按常理出牌，而是把主棺放在了主椁室的东北处。也正因为如此，主椁室正中心的盗洞没能破坏主棺，墓主人才能躲过了一劫。那么海昏侯为什么

0: 放主观，西施部分除了孔子屏风、长榻底下的大量的赏赐给诸侯王的马蹄金，还有莲枝灯、博山炉，现在看来应该是属于墓主当时看书的地方，相当于书房。海昏侯的主椁室内，东室和西室都有自己的窗户和门。杨军认为，应该是西面是堂，东面是室，也就是汉代住宅内的左堂右室。所以说，海昏侯棺椁的摆法确实不是汉末的通常规制，这反而使他完整地把所有的陪葬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1: 2015年11月17日上午，海昏侯墓主椁室西侧出现了数量惊人的金器堆，包括数十枚马蹄金、两盒金饼等等。这也是目前在国内西汉墓葬考古中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此类文物发现。此前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之日，专家曾发掘出两枚马蹄金，其底部刻有一个上字。当时的专家分析称，这个上字的含义有两种可能。这第一种可能是代表上币，因为在西汉时期，黄金属于上币，青铜铸造的五铢钱属于下币。而另一种可能是上字代表这个马蹄金是由上林苑三官铸造的，而上林苑三官是汉武帝时期铸造钱币的机构。而对于刚刚发掘到的黄金堆，专家们认为这批黄金的来源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
0: 当海昏侯大墓被发掘出土以后，人们都开始惊叹墓主人及其巨大的一笔财富。在墓室中不仅发现了200多万枚五铢钱，还发现了大量的玉器、漆器，尤其是这些造型奇特的马蹄金、鳞齿金，来历更是非同小可。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1: 汉武外传中曾经就记载过马蹄金和鳞齿金。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去狩猎，发现了白色的麒麟，他认为是一种非常祥瑞的兆头，就马上下令铸造马蹄金来纪念，同时改年号为元寿元年。这些马蹄金、鳞齿金只用于赏赐给各诸侯和贵族，一般不在市面流通。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每一块大约是250克。
0: 1999年，在陕西西安东北交层发现过

0: 就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大帝君的例子数不胜数。汉武帝刘硕五年赏赐大将军卫青，就花费了21万斤黄金。当然，汉武帝也会赏赐自己的子孙，这其中就包括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父亲刘伯。
1: 刘贺是属于汉武帝的孙子辈，而刘贺传奇的一生则要从他的祖母李夫人说起。
0: 汉武帝前后有两个最宠敬的女人，前妻是姜魏。

0: 霍光非常不满意。
1: 霍光是汉朝大将霍去病的弟，汉武帝临终前曾托孤霍光辅佐汉昭帝，从此霍光开始把持朝政。在昭帝做皇帝的时候，从8岁开始直到20岁，权力始终在霍光手上。按照霍光的打算，如果由广陵王继承皇位的话，那么很明显

毫米，比此前0.7毫米的常规厚度薄了不少。在这些竹简中，存有大量诸子百家的文献，甚至还有医书。据《汉书》中记载，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不学无术，而第二代海昏侯一生谨小慎微，爱乐器多过书籍。第三代海昏侯刘保士与第四代海昏侯刘会义更是有自侯爵贬为庶民又恢复侯爵身份的经历，对外声称碌碌无为，生怕沾惹是非。由此看来，这些书籍几乎就只是为了陪葬而放在墓内。而考古队队长杨军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个竹简不像其他地方的废简，应该是专门在自己的墓葬里面埋进去的，这也肯定是他生前阅读的，或者是比较

0: 1127件罪名，废除了刘贺。
1: 根据《汉书》记载，刘贺登基27天内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这些荒唐事包括，他把以前在封地的跟随他的恶奴们全部招到长安，继续陪他吃喝玩乐，把自己任昌邑王室的官署统统调到长安，安排高官厚爵，让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任其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跑到后宫对以前伺候过招娣的宫女们进行奸淫，他甚至还试图强奸年轻的皇太后。
0: 然而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刘贺尽管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甚至荒唐透顶，但也绝不可能在27天之内做出1127件荒唐的事。27天一共是648小时，如果要做够1127件坏事，在24小时不眠不休的情况下，平均需要在每50分钟就要做一件才能完成。
1: 在海昏侯墓中，考古大队还发现了一个会有孔子画像的屏风，附写有介绍孔子生平的文字，这是中国首次发现此类文物。对于这些发现，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副组长张仲立说，如果墓主最终确定为刘贺，那么他最起码是崇尚圣贤的，为什么主椁室里会放置一扇会有圣贤像和孔子生平的屏风，像座右铭一样摆放在寝室旁边，还有此前出土的两方砚台，再加上如此多的竹简，都说明墓主属于满腹学识的类型。
0: 可不管刘贺是否冤屈，他都成了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被贬为庶人，回到了昌邑故国。刘贺被废后，大将军霍光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皇帝，为汉宣帝。汉宣帝对刘贺并不放心，曾派山阳太守张敞考察刘贺，并在给张敞的喜书里说，诏令山阳太守要谨慎防备盗贼，注意往来过客，不要泄露这条诏令。汉书中记载

0: 还会再次封自己为王，甚至在默默准备黄金乃至在金饼上铸字，作为有朝一日再登诸侯王位时进祖庙告慰祖先的献金。
1: 然而刘贺万万没有想到，他与孙万世在家里的这番谈话被传到了汉宣帝耳中。汉宣帝认为刘贺不知足，或许还藏有一心，诏令削去刘贺3000户10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汉代更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他终于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于是从这以后就不再理政事，而是沉浸在美酒佳肴的享乐中。
0: 大墓主椁室东面发现了一只玉耳杯，在汉代高级墓葬中十分少见，应该是刘贺生前用来饮酒的。而之前墓中出土的精美古董，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酉也被证实是古代的盛酒器。另外，墓穴内藏椁的酒库中，考古人员提取了蒸馏器、铜尊、漆耳杯、陶酒瓮等大量与酒有关的文物。不难推测，刘贺南迁后的落魄失意，对酒情有独钟，终日饮酒，刘贺暴病去世。海昏侯墓内的种种证据表明，在他去世前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而此时考古专家在出土的青铜蒸馏器中发现了蒸熟的芋头，推测为酿酒所用，这让整个考古团队再次沸腾了起来。因为按照之前的史料记载，宋元之间出现的清酒是我国最早的蒸馏。如果海昏侯墓内的这个蒸馏器能做蒸馏酒的话，那等于说中国蒸馏酒的历史至少要提前1000年，整个酒的酿造史就都要重写。就这样，刘贺终日饮酒，心情抑郁，又身有疾病，公元前59年，这位一生历经坎坷的海昏侯暴病去世。
0: 在海昏侯墓内并没有发现用来表明帝王身份的皇长提凑，以及诸侯王以上贵族使用的金缕玉衣。皇长提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坊堆垒成的框形结构，所谓黄长就是去皮后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天子以下的诸侯大夫士也可用提凑，但一般不能用柏木，而用松木及杂木等。但经天子特许，诸侯王和重臣死后也可用黄长提凑。所以从规制上来说，海昏侯的墓没有僭越西汉的列侯等级。汉代埋葬制度等级分明，汉律中有规定，一旦贵族葬埋过制被朝廷发现，会遭到惩罚。尤其像刘贺这样的身份，更是处于朝廷的严密监视中。
1: 而关于皇长提凑，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徐长青却有着大胆的猜测。他认为在主墓藏椁与主椁室中间留有一个约70公分的回形空间，有的专家认为那是过道，但他觉得这可能是丧主事先预留出的摆放提凑的位置。徐长青说，由此猜测，一是因为有先例，宣帝在霍光死后曾特赐一副提凑给其安葬；二是因为刘贺被封海昏侯时，宣帝曾引用相顺典故称骨肉之亲，分而不断。刘贺期盼宣帝念及情义，再次特赐。如果海昏侯墓的主人真的是刘贺，那么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也还在等待着汉宣帝能赐他皇长提凑，以王侯的身份下葬。
0: 2016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发现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在遗骸的腰部位置放置着一枚白色玉印，玉印上刻有刘贺二字。专家介绍，这是刘贺的私信。在两汉时期，印章是常见随葬品之一，也是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此外，在出土的金饼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模糊的墨书字迹，并试读出了关键部分：南海海昏侯陈贺，元康。贺字直接指明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而元康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最后，在出土的墓牍上，专家发现了海昏侯与侯夫人写给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仔细辨认，墓牍上海昏侯陈贺、陛下、称太后陛下等字样清晰可见。至此，海昏侯墓主的主人终于得以确认，正是这位命运多舛的王侯刘贺。然而，墓内的物品揭示的刘贺和史书中记载的荒淫无道的刘贺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有句话说，史书都是由胜利者改写，那么刘贺被废黜究竟是因其荒淫无道，还是想巩固皇权而触怒了权臣霍光呢？随着海昏侯墓10000多件文物的出土，或许将作为另一种证据，为后人还原一个真实的刘贺。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5: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4: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5: 中波88000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4: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

0: 是没有盐添加的，
1: 嗯，
0: 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的虾米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
0: 嗯
1: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
1: 嗯，
0: 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欧米伽三，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

0: 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0: 嗯，
1: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二十。

0: 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哈。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1: 嗯，
0: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

0: 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英标。什么叫英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英，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B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市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

0: 1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正式确定站名，北京动物园已开启夏日动物消暑模式，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5座车站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新庄站。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22号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至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服装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长约81.8公里，共设置车站22座，其中换乘站12座。关于地铁22号线北京段的站名，今年6月10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曾对22号线新建11座车站进行命名预案公示。不过截至目前，这

0: 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0: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居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中的一个黄金期，但是它的这个黄金啊，不是说这天热您自然就瘦啊，这是夏天的身体状态更适合调理咱们这种易胖人群的体质。但是很多人呢用错了方法，就把黄金期变成了伤身期，不仅没瘦，还把这脾胃给搞坏了，反而变成了这种易胖的体质。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把这事儿说透，为什么夏天适合减重，哪些减重误区最伤身？当然了，有一些误区呢坑孟大伟人踩过来的，跟大家分享。还有夏天正确的这种减重的核心是什么啊？都是能够落地的方法啊，咱这是。
1: 哎，我都好奇了，那孟大夫能不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夏天适合减重？哎，我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夏天出汗多，这个水分流失比较大？
0: 这水分流失了之后，人就轻了，是吧？但是，出汗多其实它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这种代谢会变快啊。出汗是一方面，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不管是中医还是我们说现代医学，其实都是有非。

0: 也反而胖了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夏天就天天真的是喝冰奶茶，但是他又一到饭点就说没胃口，吃不下饭，但是结果他一个月还是胖了3斤。嗯，
1: 哎呀，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叫啥，叫优势没用对啊，坑全都踩中了。夏天虽然有这个减重优势，但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咱别把优势变成了劣势。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就饮食结构错了呀，没胃口吃饭，但是有胃口喝冰奶茶呀，是不是？
0: 嗯
1: 啊，这奶茶的热量它也不低，您说用冰奶茶、冰饮料、冰激凌，再吃点水果去代替正餐，这些东西的糖分也好，热量也好，那可不是说就比米饭低的。看着没吃正餐，东一口西一口吃点零食，热量摄入早超标了啊！关键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那冰的也没热量啊，因为它是凉的呀，对吧？
0: 是有这个说法。
1: 对，其实热量一高，那肯定就容易长肉了。虽然您没吃正餐，但是您那零食吃的可不少，冰奶茶、冰咖啡、冰激凌啊。有的时候甭说大家了，尤其是周末跟我自己的小伙伴出去啊，我妈说哎少吃点儿，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我出去溜达一圈，嘱咐我少吃点，我都多大了？我妈说少吃点儿，控制控制体重，然后出去再吃，饿一天没吃饭。结果呢冰奶茶整一杯啊，可能一杯还不够，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再吃点小蛋糕啊，再吃点小零食，这儿整点那儿整点，其实这热量比你就是好好吃吃顿正餐其实还多。
0: 嗯，所以要辟谣啊，不是这个冰奶茶就没有热量。
1: 对
0: 对，
1: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饮食结构的问题，第二就是运动错了。大家觉得我要减重那我得玩了命的动啊，哎呦天哪，您可别觉得夏天消耗大您就玩了命的动啊，高温运动您那肯定大量出汗啊，我们说耗伤了正气之后气不足了，您是不是运化就更差了？所以就经常，就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患者说夏天我得动啊，去爬了个山，跟我说孟大夫你都不知道我缓一礼拜我累的觉得歇不过来了，我说这东西得量力而行，得适可而止，就
0: 伤到
1: 自己。对，我说您这属于力竭了，直接给练力竭了。
0: 对
1: 对，我说这个越是伤了正气，脾胃的运化就越差，您的代谢就不会升，它反而下降了。那代谢一旦下降了，这会儿不但掉秤慢，您还特容易反弹，就越减越虚嘛，就咱说的，虚胖嘛，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的。那第三个就是啊，我们说到了夏天吹空调啊，吃冷饮啊，伤了脾胃了，脾胃的阳气一弱啊，我们说脾胃弱了之后它会运化功能降低，运化功能是干啥的？代谢水湿的，那这个痰和湿它排不出去，越堆越多，那就变成了虚胖水肿，您就变成喝口水都长肉的。
0: 嗯，
1: 所以有的人特别这个委屈，说孟大夫我也没吃啥，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这肚腩，然后我说没事，你看看孟大夫的肚腩。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饮食结构啊，运动啊，不是消耗越大越好，适合您的才是好的，别猛吹空调猛吃冷饮，伤了脾胃让它不动了，那咋咋代谢呀。第四个就是熬夜啊，特别明显，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夜生活多呀，出去吃个这个小龙虾，喝个啤酒，吃点烤串啊，朋友几个聊聊天啊，睡得容易晚，熬夜容易影响瘦素的分泌，还会让我们的食欲紊乱。有的时候你越熬夜就越焦虑，第二天情绪不好，就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啊，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0: 不太好，能细嚼慢咽，然后呢，得嚼个二三十下，别再嚼两下就直接咽下去了。还有就是您得好好睡觉，不是说您得吃的少，不是说您得动得多，你就先从每口气多嚼嚼三十下，每天晚上好好睡觉这个事儿做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减重，恰恰忽略了这些最基本的事情。
1: 嗯，所以夏天是黄金期，但是也不是躺着就能瘦的。其实有的时候用错方法，反而会越减越。

0: 结构里面有这个热量的缺口就能瘦，但其实据我了解到，这其实是减重的一个坑，它可能这个减不好还会伤身体，对不对？
1: 是的，其实有很多误区啊，在临床上，因为有的人有很多种有减肥诉求的小伙伴，包括现在咱们的体重管理年，有很多不同的医院其实都开设了减重门诊。当然，减重门诊像我们医院是有营养科、针灸科，包括外科等很多科是联合去出的啊。那种减重门诊每一次，包括有很多小伙伴会来消化科说我想调理一下痰湿体质，但其实因为每一个想减重的小伙伴来的时候，我都非常能理解。他说：“孟大夫，哎呀，这你都不知道，我太委屈了。我吃的也不多，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我怎么就是不瘦啊？我是这个疑难型肥胖嘛？”啊，我说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听一听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误区。我说您掉坑里了，那你当然受不了了。咱从坑里先上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总觉得我要节食啊，我要把自己饿瘦啊。很多人觉得夏天我正好也没啥胃口，那我干脆就不吃了，我一天就吃一顿，或者我一天啥都不吃，我就吃点水果，喝点酸奶啊，短期看体重你肯定会掉嘛，但是大多数掉的，我们说掉的是啥？是水分和肌肉，它可不是脂肪。而且肌肉含量高了，是能够增加基础代谢的。但是您肌肉掉了，那基础代谢自然就慢了。
0: 没错。
1: 而且夏天本身这个心气就虚，您再节食，营养跟不上，你就会更虚。啊，脾胃虚了之后啊，等您再想恢复饮食的时候，您不能永远一天只吃一顿饭，说一天就吃一橙子，那肯定不行。等哪天一恢复饮食，发现身体这会儿体重就快速反弹了，因为代谢不掉了，甚至比原来弹得更胖了，就变成我们说的易胖体质了。而且这个季节夏天，您可别千万把自己饿到这种低血糖，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汗出的这种症状，那更麻烦了，更伤身体了。误区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可以暴汗？哎，我不知道练完有没有知道有一种网上的这个暴汗裤，但
0: 暴汗裤是专门燃脂的那种吗？
1: 它是那种完全不透气的，然后它穿上跟一个这个超级玛丽的背带裤一样，它完全不透气。然后你一出汗了之后，因为它相当于就是空气不流通，它很热
0: 是
1: 嘛，它
0: 的。
1: 很闷，然后就会出很多很多汗。啊，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用过，
0: 所以这个暴汗裤的作用是。
1: 它就是让你能出很多汗，你就短时间之内脱水了。你就一下就相当于你真的是运动完了之后能从那里边倒出一杯水的感觉，因为它完全空气不流通嘛。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你有可能会长痱子、长毛囊炎，因为所有的这些毛囊的
0: 是
1: 这种呼
0: 的，
1: 吸被抑制住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容易中暑。
0: 是啊，而且正常来讲，我们出汗不是水分也会蒸发吗？为什么要把它兜住？
1: 对，要把它穿这个胶皮的那种衣服完全都给控制，这样它汗，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出汗出的多嘛，暴汗。但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体温调节、对这些都不好。但是这个坑当年孟大夫掉里了，为啥？上大学的时候还真买了一条，啊，吭哧吭哧，连跑带跳绳带蹦的呀！我的妈，那一天一下午我差点中暑。
0: 天呐，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大家要避雷啊。
1: 对，所以就是这种高温的运动、暴汗的减重啊，你要知道，你的水分一补充上来也不行。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燃脂，它还真不是这样。而且这夏天的大量出汗也会，我们说叫干嘛？叫耗伤气阴，越减身体越虚。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气不能虚？一旦气虚了，您中焦的这个轴它就转不动，它转不起来了，代谢下降了。真正的脂肪没掉多少，这正气先给耗没了啊！尤其是这种体质弱的，本身就是中老年人啊，高温运动说，我中老年说我要减减体重，尤其是我要减减这肚子，我不为了美，我为了健康，我怕心脑血管疾病、向心性肥胖不好啊！结果减着减着，哎，得出现其他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啊，高温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风险很高，适量运动就行。而且这事儿啊，它不只是出汗的问题，之前我试过一次。夏天拉肚子了，急性胃肠炎了，哇！那天拉的我简直昏天黑地啊，然后第二天一称，哎，瘦了3斤。

0: 然后在我们身体就是健康的
1: 胖的一些，现在我们的减重管理中心，它会有一些药物治疗，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超级的这个特别胖的这种，已经影响心肺功能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比如说缩胃的手术。当然，这些属于绝对的病理状态。那第一点可能不是说来了一个胖人，我们说你去切胃吧，那肯定不是。首先。

啊，其实恰恰相反，正餐吃不下，您吃冰西瓜、喝冰奶茶、喝冰酸奶，吃点冰激凌，觉得这些东西水分大呀，对吧？能有多少热量还解暑？恰恰相反，啊，有一些水果的糖分非常高啊，您吃半个西瓜，可能相当于您干一碗米饭，甚至2碗米饭了啊。这个时候呢，咱的这些冰激凌更不用说了，高糖高脂，热量惊人，而且冰的容易直接伤及我们的脾阳，这脾一虚，湿气排不出去，您就又变成了痰湿体质。看着没吃多少，人却越来越肿，越来越沉。当然，除了我们说吃冰饮、冰水果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不吃这些，我吃的健康点儿，我就吃水煮菜，啊，清淡不就减重吗？啊，顿顿水煮菜，一点油、一点肉都不吃，觉得清淡就能瘦。包括很多人说，哎，你胖是不是吃肉吃多了？啊，吃肉他还真不会胖啊，吃肉人家吃的是蛋白质啊，真正让咱胖的是这些不健康的烹饪方式、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但是如果您顿顿水煮菜啊，我们说脾胃本来就弱，全吃脾。

0: 夜，第二天是包肿的，包括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吃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水肿。所以这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五个误区啊，我相信人人几乎都踩过那么一两个，也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减重真的不是靠饿出来的，也不是靠猛出汗能减肥那么简单，尤其是夏天啊，方法不对特别伤身。那孟大夫接下来要给我们讲讲这个夏天正确的减重思路是什么了？
1: 我们说夏天啊，咱正确的减重叫健脾祛湿是关键，顺势而为啊，您别折腾啊，其实绝对不是饿或者耗，而是调和化。那调的是啥？调脾胃。

六加八不是不行，可以是六加八啊，包括五加二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正常的按时按量定时定点吃，不能今天我3点吃的，明儿恨不得8点吃，就是你的身体也会觉得，哎呀，它紊乱了，咱。

0: 所以就是您每次坐一个小时左右，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上个洗手间，然后看看这个窗外的景色，活动活动，它有利于促进气血循环，帮助我们下半身这个脂肪的代谢。第二个呢，就是少吹空调，可以吹，但是呢，这个别24小时就待在空调房里，每天留一点时间，让身体呢自然的出出汗，微微出汗，有排湿的这个作用，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还有就是少熬夜，我们内分泌好了，食欲正常了，代谢才是好的。第四个就是少喝冰镇的饮料，少吃这个冰镇的东西啊，固护出脾胃的阳气，让这个中焦的枢纽它可以转起来，脾胃好，运化才好，运化好才不容易堆积痰湿去长这个肥肉啊。
1: 嗯，希望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体重的问题啊，改掉这些小毛病，体重就会悄悄掉。那最后孟大夫有没有辅助减重的一些代茶饮或者穴位？
0: 有一个代茶饮啊，它叫做这个瘦身祛湿茶啊，您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其实就是也非常好找的几类这个药材吧，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和荷叶各5克。它其实有什么作用呢？炒山楂我们说啊，帮助脾胃消化，减少高脂的这种堆积，消食化积。陈皮呢，健脾祛湿，理气化痰，让脾胃的气机转起来。然后茯苓和炒薏米呢，健脾渗湿，从根源上去减少痰湿。而荷叶呢，就是夏天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减重食材啦，啊，利水消肿啊，消肿这个消脂化浊，整个方子呢集合了健脾祛湿和消脂，性质呢比较平和，它既不寒凉啊，也不热，很适合夏天这种痰湿重、以水肿型肥胖为主、胃口差的朋友们喝。
1: 还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吗？
0: 也有，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两个减肥非常常用的穴位，一个叫做丰隆穴。丰隆穴是人体减肥第一要穴，为啥呢？因为它是祛湿化痰的要穴啊。按揉丰隆穴，它有很好的祛湿化痰，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痰湿、水湿，改善水肿和身体沉重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啊，特别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呢，叫天枢穴。天枢穴呢，是我们肚脐旁开2寸啊左右各有一个穴位。那2寸是多少？就是3横指，您自己的中指、食指、无名指3横指啊，比在您肚脐旁边，平着肚脐啊，那个地儿就是天枢穴。天枢穴呢，您也可以点压，也可以把手搓热了去按揉。天枢穴是调理胃肠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帮助我们代谢废物，减少腹部脂肪堆积，而且它呢还有个作用叫双向调节。啥意思呢？就是您如果腹泻的话去按揉它，哎，它有止泻的作用；如果您便秘的话按揉它，哎，它有通便的作用。它其实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一个穴位。
1: 嗯，太好了，这个穴位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把夏季减重的原理、误区、正确方法都讲透了，相信大家听完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其实减重啊，它一直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儿啊。您说咱这一个礼拜瘦2斤，那不可能的啊。尤其是夏天，咱别追求快速掉秤，咱别折腾咱自己的身体，咱好好爱自己。借着夏天的阳气，咱把脾胃调理好，把湿气排出去，这才是咱的主要目的。咱要健康的瘦下来，是真的瘦，它才不容易反弹。
1: 嗯，没错，孟大夫说的很对啊。夏天减重呢，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和

0: 梅克抱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

0: 广告时间。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

0: 不出。截至七月中旬，网签突破700套，拿下全市上半年新房网签套数面积双第一。一批响应好房子标准的品质项目接连落地，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昌平作为平原新城的人居吸引力持续攀升。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当前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波动未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在预期范围之内，市民不必过度担忧，但做好个人防护，关注重点人群健康仍然必要。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透露，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14-5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

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该与其在这条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这名伊朗官员表示， 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基于各自份额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在北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会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点赞了2025年的障碍跑世锦赛承办工作，并对与北京环球度假区充分融合的2026年赛事表达了期待。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办。这项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滑冰协会等单位共同承办。7月29号开始，本届赛事报名正式开启。再来关注职业联赛，8月1号将会上演一场中超联赛的焦点战，北京国安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浙江俱乐部，球迷的热情将会被再度点燃。国安近五轮3胜2平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志在全取三分，为八月赛程打响头炮。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体操比赛在西城区乐坛体育馆成功举行，来自全市各区的195名体操小将齐聚这里，在团体、全能、单项及蹦床多个项目展开比拼。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市青少年体操选手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在同场竞技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更为北京体操运动的后备人才培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目的较量也正在火热进行，排球、篮球、武术套路、手球、空手道、柔道、射击等项目轮番上演，全面展现首都青少年的体育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

0: 就能带走20罐，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0罐，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块的手工硫磺精油皂，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清洁深层，这一点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3种物质，一个是硫磺提取物，一个是银离子抗菌剂，一个是死海火山泥。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为什么要添加这3种物质。
1: 对，那先说说这个硫磺哈，它就是化学元素硫的别称，一般呢就是黄色或者淡黄色。那在碱性环境当中，因为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就没戏了。那银离子呢，它是作为带正电荷的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所以说杀菌其实是靠这个银离子来强化的。另外我们说这个死海火山泥，它这种呢就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孔吸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它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说去油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而它比较温和。
0: 真正做到了除黄菌葡萄球菌率达到了99.99%，除螨率达到了100%，而且对于皮肤没有什么样的伤害，真正能做到使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难闻，这一点您在硫磺皂上是比较少见的。
1: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它里面添加了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它都是本身就带着这种香气，它其实就能够很强的来遮盖一部分硫磺皂可能让很多人不那么喜欢的这种味道，
0: 就那种刺鼻的味道。而且呢，它的应用广泛，洗完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洁净的感觉啊，
1: 是
0: 大小合适。而且今天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呢，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4盒啊，都是礼盒装，每盒是4块，

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从8月1号开始施行。7月的尾声。

0: 保护后半篇文章。7月27号，东城区和西城区联合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换新站采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计划围绕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融合发展四大方向，全力推动北京中轴线从城市轴、文化轴向活力轴、发展轴跃升。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1: 在品牌建设上，东城区目前围绕着钟鼓楼在做我在鼓楼的生活节，同时也将有古建艺术季，目前正在进行中。在文艺作品上有鼓楼那些事儿、猫神在故宫、包括中轴少年等文艺精品，我们让老戏长演长新，同时也在培育一些新的剧目和新的内容。在文创产品上鼓励更多的文创企业研发新的内容，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中感受中轴的创新魅力。
2: 2026年被业界视为

0: 应用服务商。马云飞介绍说，
1: 现在市场上啊，有这么几类能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企业。第一类呢，就是机器人企业本身就可以把自己的机器人呢投放到这个场景中去，针对这个场景进行二次开发。第二类呢，就是场景方，有一些场景企业单位对机器人的使用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他呢会组织人员与机器人企业对接，寻找适合他的机器人产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二次开发。还有一类呢，既对机器人本体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场景的需求有认识和调研，他们呢组织一些人员力量呢，对上游的机器人企业进行二次开发，适配到下游的这个场景需求方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3: 为生命护航。
14: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

0: 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喵王府的生活》一书，是一部以虚构的喵王府为窗口，全景式展现清代王府制度与生活的历史普及读物。虽为虚构，但书中的每处细节，从建筑布局到人员配置，再到经营收支、四季节庆，都有扎实的史料依据。透过这座虚拟的王府的日常，清代宗室王宫的真实生活图景便跃然纸上。全书配以大量生动的插图，将严谨的学术考据化为轻松的阅读体验。翻开本书，走进喵家胡同，看尽清代王府的烟火日常。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两位作者，清史学者菊玄雅和绘本作家燕王 WF， 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文津出版社的古籍部主任乔天一，共同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喵王府的生活》，一座清代王府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哎，那么首先我们先就这本书的创作请到两位嘉宾来说一说哈。这本书呢，因为已经是重新修订过的版本了，是吧？那么我们把时间追溯到最初创作的那个时候哈，那么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样一本描写清代王府生活的书的？菊老师还是燕王老师，哪位老师先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这个书第一次是在2018年出版，大概在同一年，可能
2: 更早了，十几年前。
1: 对，更早。我们有个朋友出了一本书叫《唐猫》，他是把猫变成拟人化，然后猫穿着唐代的衣服过唐代的生活。
0: 对，我是读过那本书的，非常的好看。那么我第一次读那本书的时候就很惊艳哈，说哎，居然可以把唐代的人的这个样子啊，然后唐代人的生活，把每一个人都猫化了。也可以有这样一种创作的风格和特点哈，也是给了您二位以启发了，是吧？
2: 对对对，最开始我们也想这么着画来着，但是后来想到这个清代这个发型

0: 然后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一般人想到的都是《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描写贵族生活的，
1: 对，
0: 他们就会套一些《红楼梦》的情节。但《红楼梦》里边很多东西它可能是文学创作或者夸大之后的，跟实际上的情况并不一定一样。而且清代王府生活呢，说句实话，

0: 怎么回答，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自己进行研究，然后也出了这样一本书。
1: 所以说这样一本书就应运而生了，是吧？那么现在我手里拿到的这本书是最新的版本哈，所以问一下这个乔天一老师哈，因为您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也是责任编辑哈，那么这个最新的版本和最初这个两位老师在创作的时候这个版本有没有什么样的改进啊变化啊，当时在策划的时候编辑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这本的变动呢还是不小的，虽然跟第一版书的这个结构是大致一样的，但作为编辑因为我从头到尾得要看嘛，在审稿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它里面很多细节都经过改写，有一些账目啊，然后对于史实的说明啊，还有一些插图，有些插图干脆就重新画了，有重新补充的一些细节，这个书还是做了比较大的升级，大概相关的改动得有小三分之一差不多。
1: 文字没有特别多的变化，
2: 文字也有，文字也有不小的变化，
0: 对，
2: 它很多东西都重新改写过了，
0: 跟研究推进也有关系，
2: 对，跟研究推进也有关系。
0: 比如关于王府经济的体量，我们最开始写的那个数量可能比较大，然后根据研究推进会发现实际上比我们写的那个还要小很多，然后我们就把数据改了改。
1: 那之所以叫喵王府，是不是也和最初二位和这个猫相关的有一定的关系？
3: 尽量保持猫的元素在里面。
1: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谈过这个猫哈，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猫的喜爱，现在我看了一个数据哈，说这个在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哈，宠物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宠物犬的数量。那二位之所以比如说把这个王府称为喵王府，对这个猫的这个喜爱是出于二位本身就很喜欢猫呢，还是也是跟大家对于宠物猫的关注更加喜爱了有关系呢？
3: 我猫狗都行，但猫可能更好点，比如说橘猫之类那种就传统虎斑那种比较喜欢，所以说也画进去了。
0: 就首先我们俩都很喜欢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清代王府的记录比较松散，比如说这个王府它有这种相关记录，它有这种事情，另外一个王府呢它有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讲一个王府，那么它的

0: 在里边。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一个喵王府，你肯定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现实之中存在的王府。
1: 对对，
0: 但它又兼具了现实之中很多真实的案例在里边。
1: 嗯，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而且呢，这本书这个喵王府哈，您二位在书中所确定的这个年代呢，基本上是在乾隆中期以后，一直到嘉道年间哈，处于整个的清代的中期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在这本书的创作的时候，为什么就将喵王府的主要的人物啊、生活状态

0: 一个制度比较草创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制度不是一个定下来的，就是在改。然后呢，到了乾隆时期基本上是定下来了，然后再经过这个嘉靖啊，或者说这个道光这么一代又一代的这么执行，就算是最终稳定下来了，就说也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时期就比较好。然后晚清就是因为可能大环境不好，
1: 晚清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哈，
0: 对，
1: 对，所以说整个这个状态就和这种朝代比较稳定的这个时候变得不一样了。
2: 而且晚清它有一个就是现代化的问题，像晚清王府已经用电灯了，那可能跟我们印象中的王府生活就不太一样了。
1: 哦，
2: 对，我们要画一个王府，它打电灯、打电报、打电话，是不是就觉得很
0: 就有点
3: 太
0: 闲
3: 了？
2: 对对对对，
1: 是的，明白明白。所以正好这个清中期、清中叶的这段时间比较。

0: 个主体建筑，基本上，
1: 嗯，
0: 就只有中间这一路，旁边只有很小的跨院，然后最外边是一圈的围房，
1: 嗯，
0: 像这种王府就属于规模很小的，然后这个府就是怡亲王府。
1: 哦，就是十三爷是吗？
0: 对对对，
1: 十三爷。哦，
0: 您看这个府就跟前面那个府相比差距就很大。
1: 对啊，大太多了，
0: 大概是四倍的体量。所以这个同样是王府，二者

0: 一个类似于戏台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旁边是一个类似于这种临时歇息的一个三间开的一个屋子，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跨那个桥之类的，然后这边。

0: 那么刚才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清代啊，大家经常看这个清代的宫廷剧啊，亲王啊、郡王啊、贝勒啊、贝子啊，是不同的这个级别的哈。那么是不是只要是皇子就一定会独立开府，还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以后才有资格可以享用这么一整间王府？这个呀挺有意思的，二位老师在书当中啊其实也讲了，不妨今天我们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
1: 清初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很固定的一个套路，说这个皇子到多少岁才要分府，但康熙朝的时候皇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会在宫里头给他找一个院让他住。你可能觉得清初紫禁城哪有院啊，对吧？但实际上院还挺多的。比如雍正结婚的时候住在南薰殿，就是故宫西南角的那个院，就是给你一个独立院落，你就可以在那儿跟媳妇儿生活。然后到了内务府给你准备好了王府，你再搬出去。然后到了清中叶开始有阿哥所这个概念，像前西五所或者后来的南三所。但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它秘密立储。事实上嘉庆、道光、咸丰都没出过宫，就是
0: 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王府，是吗？
1: 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清中后期一个皇子如果分了府出去了，就基本上跟皇位没有什么关系。
0: 哦，这样的。
1: 对，
0: 那么一旦出去了独立的这个开衙建府了，只要是皇子就可以

0: 递减，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1: 肯定是参考了明代的一个经验教训，
0: 嗯，
1: 但跟清代自己的规矩也有关系。
0: 哦，
1: 像清代皇族是不能离开北京城的，就是不能离开二环的。
0: 嗯，
1: 如果按明代那种的一个人承袭亲王，其他儿子封郡王，那北京满地都是亲王，
0: 是，
1: 对，那就北京城都没法待了。
0: 哦，
1: 对，所以这个是根据清代情况在定的。
0: 嗯，对对对，我们也有一个表哈，这个表格非常具体的列出来爵位、品级、这个年份。

0: 那么附录里面我们还能看到最后那一组有几个叫做内分三等，又是什么意思？就在郑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里面啊，
1: 比如说郑国将军，他分成一等郑国将军、二等郑国将军、三等郑国将军。这个跟当时的考封制度有关系，就清代的旁系皇族如果想要得到爵位，他需要考试，你考得好你就给你一个高的等。比如我同样是考郑国将军，我的水平比较差，他可能就给我一个三等。他的品级是一样的，但俸禄就少。
0: 对，差的也不算太多哈。但是还是有这个等级的差别的。
1: 对，
0: 那么正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羹尧啊，他是这个雍王爷啊，就是当时雍正在登基之前哈的蜀人。在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蜀人和包衣的区别，是吧？包衣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哈。那么到底蜀人是什么意思，包衣是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就清代八旗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八旗，一种是内八旗，就是包衣八旗。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一样的，但包衣的属性就更加偏向于后勤，就是管家里的事，
0: 后勤服务人员。
1: 对、如果说一个王府他有蜀人跟包衣，他会鼓励蜀人去当大官，然后给他争得利益，比如年羹尧。包衣呢，你就在我们家好好伺候我就挺好的。对，
0: 那包衣是当不了官的，
1: 可以当官，
0: 也可以当官，
1: 但需要主人同意。
0: 那如果包衣当了官，这个官位啊，这个官爵是可以王府的王爷直接任命吗？还必须要朝廷来任命呢？
1: 如果他当的是王府的官，就是王府自己向宗人府申请就

0: 什么散治大臣，说白了就是侍卫头头。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对吧？你
2: 就是站岗的，
0: 也就是站岗的，但只是品级很高的站岗的。
3: 但你该班你也来，
0: 三天一班，
2: 对，
0: 五天一班，你要来上班。如果说皇帝发现你这个人具有一定能力，他会让你当什么副都统，
3: 嗯，
0: 再升到都统，
4: 嗯。
0: 但清中后期，都统跟副都统也都不怎么管事儿，没有实际权力，他更像是一个行政岗。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

0: 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1: 好找。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第三。省水省电，
1: 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儿，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10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起三天，北京闷热持续，明后天雨势增强。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虐待犬只或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拟终身禁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白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4摄氏度，出现在29日15:23。夜间。

0: 区域性服务功能配套依然不足。
1: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15、57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是抓好14、15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其次是科学编制15、15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2: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2: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3: 虐待犬只致残致死，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你终身不得养犬。昨天，市16届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草案围绕强化养犬人法律责任、调整管理区划设置、完善电子标识管理、细化公共场所携犬规范等作出修改，较大幅度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 40%， 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在报告中说，为体现养犬人为自己的犬只负责的精神，草案新增规定，
4: 养犬人履带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1: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4: 两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禁养犬种类、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原规定已没有充分依据，建议取消关于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1: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4: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1: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4: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备案后允许携犬进入两类，同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指导职责以及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义务。
1: 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4: 建议进一步强调细化电子标识植入和利用的相关规定，并授权市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电子标识具体管理使用办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

0: 卫星短信，
1: 为生命
2: 爱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

0: 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

瘤。这是科学家首次在淡水动物中确认此类疾病，也是迄今动物界已知的第四种可传染性癌症。这一发现为人类理解癌症的起源、演化及其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自2012年起，钓鱼者和生物学家陆续发现，湖中一种名叫褐牛头鲶的鱼身上冒出越来越多黑色凸起的斑块。到2014年，患病的鱼已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进一步的病理分析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那些黑斑竟然是黑色素瘤，一种。

0: 动作持续施压或瞬间冲击，会撕裂脑膜形成缺口。几类高频危险行为一定要警惕。一、长期低头猛扭脖子，瞬间产生的剪切力极易撕裂脑膜，长期累积就会形成渗漏小口。二、健身负重憋气，用力擤鼻涕打喷嚏。三、重度打鼾，睡眠呼吸暂停。如何区分脑脊液漏引起的头痛与普通头痛呢？脑脊液漏最典型的识别特征是体位性头痛，起身站立坐直几分钟后头痛明显加重，平躺十几分钟后痛感快速缓解。普通头痛不会随姿势产生剧烈变化。还有已忽视的隐性症状，单侧鼻腔不停流清水，无粘稠鼻涕，低头时流量增多，液体带有淡咸味儿，站立后脖子僵硬，耳鸣，视物模糊，咽喉常有清水流入，频繁莫名呛咳。如果出现以上表现，就要尽快前往神经外科排查，避免诱发颅内感染。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发现。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日，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这是该奖项设立百年来第一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奖，而且一次就是两位。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非数学专业的普通人如何了解王宏和邓玉两位数学家的研究以及重要意义？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宋教授你好。
2: 啊，邱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1: 嗯，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呢没设数学奖。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一。在数学界啊，菲尔兹奖究竟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它的含金量体现在哪里？宋教授。
2: 菲尔兹奖呢在数学界我想总的影响应该是最高的。主要是它的历史悠久。再有呢，这个可能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数学界诺贝尔奖嘛，可能也不是特别准。我觉得可能一定意义上比诺贝尔奖要难一些，因为它四年颁一届，所以这个人数少。比如诺贝尔奖一项科学奖呢，它每年都颁，但是对数学来说四年才会颁发一次，那这样难度当然就高了。当然了，这个获奖者年龄不超过40岁，这也是一个历史规定。其实除了菲尔兹奖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数学大奖，其中有的奖也被数学界视为是那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那些奖呢，他的可能奖金也比较高，声誉也比较高，或者有的就是对标诺贝尔奖设立的。比如说最著名的可能是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沃尔夫奖是在以色列设立的，阿贝尔奖是挪威国王颁发的，他就是对

0: 历史最悠久，而且四年一届，所以难度，一般认为这个从人数上看吧，这个难度是高的，而且我们尊重这个历史传统，所以说可能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菲尔兹奖是居首的这个数学奖。
1: 嗯，所以今年一次有两位中国数学家获此殊荣，还是挺令人振奋的。那么这个菲尔兹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呢？谁来评的？
0: 菲尔兹奖是设立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研究所，但是应当说呢，其实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那些国际上特别受到重视的大奖，都不是这个设奖机构他自己评的，而是另选了非常优秀的数学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来评定的。这个评选委员会里边的数学家应当是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家。特别菲尔兹奖来说呢，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简称是 ICM， 这个是每四年一届。那今年呢是在美国费城召开这一届。但是召开这个大会的组织呢叫国际数学联盟啊，简称是 IMU， 所以应当是由 IMU 深刻相关的。那他们组织了这个最好的数学家来组织这个委员会，由委员会来进行评定。一般在数学界，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这些评奖的结果的，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沃尔夫奖、阿贝尔奖，这个评奖委员会因为评委们的水平高，所以我们相信评委的判断，也相信他的公心。
1: 那么就像您说的，菲尔兹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硬性规定，就是获奖者不能超过40岁，那每四年才颁发一次，每次最多4个人。为什么有这么近乎苛刻的评选机制？难道说数学家过了40岁？

天才数学家阿贝尔啊这样的，他非常早就可以有成就。因为今天呢，学术积累的原因，所以再往后推演，尽管如此，数学还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学科。因为数学呢，不需要大规模实验，特别对我们讲的这个菲尔兹奖，他评出的这些奖啊，一般来说都是基础数学的奖啊，就是最理论的数学的奖。那这些数学呢，是不需要大规模团队来合作的。

0: 实就可以做出来。所以确实是有人可能40多岁以后做出来的呀。特别是当今数学发展越来越艰深，比如说，当初 Andrew Wiles 啊，就是做出了费马定理的那位数学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啊，英国人，他做出那个被公认的，他做证明了这个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刚好超过了40岁，
1: 对，他41岁，
0: 对，是，所以说当时的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因为普通的分子奖不能给他，他已经超龄了。再有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我国大数学家陈省身是公认的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啊。陈先生当然在20来年前就去世了，那他就这个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给了他沃夫奖啊，就沃尔夫奖啊，这个被视为终身成就奖啊。所以是有一些数学家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是被公认为最顶尖的数学家的。
1: 菲尔兹奖在数学界历史悠久，广受认可，但其实他的奖牌上不是菲尔兹的头像，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而且还有一句拉丁文格言，叫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我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菲尔兹奖

0: 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就也是有一定道理，尽管今天的世界变化很多很快，华老他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些日新月异的这些科技变化，但是他讲的也差不多都在里边了。我觉得数学对人类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我们有必要更好的认识数学的本质。因为数学的核心能力呢，应当是逻辑思辨力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这个王宏教授做的这个，他一想的话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就数学它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计算，它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啊。另外，这个数学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是人类精神层面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啊。它提供了一种这样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来变得睿智和严谨。
1: 数学有一种规律。

可能是实际上是多种工作啊，因为这个王红他做的不仅仅是一项研究，但有些特别突出的，我们公众所熟悉的啊，其实被菲尔兹奖官方表彰的提到的特别突出的就有说这些研究啊，在傅立叶限制问题啊，还有 Foucault 距离集问题啊，那叫。

的现实意义，这个一方面啊，我们说数学很重要，在这个军事科学呀、在这个物理学呀、包括化学里边有一个领域好像是叫什么那个计算化学呀、包括生物学里边的 DNA 的排列呀、DNA、RNA 什么那些链的排列呀、甚至在社会科学里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啊。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比较热的金融还有经济学啊，比如说华尔街大亨用的那个金融工具啊，那里面都用了数学。但是其实数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高深数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用来去做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强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就是往往这个东西呢要过百年之后啊才能够成为当时所用到的东西，或者说数学是领先于当时的实际的这个经济和应用科学的发展的。调和分析呢，这个是一个重要领域。

0: 福德证明了只有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才能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那直到2025年邓玉等三个人发表论文，直接把这个有效时间从兰福德的10的负11次方秒拉长到了任意长时间，一秒一年一亿年全都成立，大概是这个内容。那么宋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无论是邓玉还是王红，在您看来这两位数学家身上有哪些特质呢？当然他们的成长路径可能不太一样。
1: 他们是两个典型，这个是两个非常不一样典型。一是我们也熟知的那个邓玉是这个国际奥赛金牌，是北大数学院是一定要把这样的同学给招来的啊，这个会有很高的预期，将来数学会做得非常好。奥赛金牌呢，无疑是证明了他们的智力是在全球巅峰，那是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做得很好。然后王红呢是另外一类啊，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的。那这一类呢也有很多最后做得非常好的同学啊。这一类的同学他的一个特点是综合性强，因为要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他需要各个科目都好。实际上呢，在北大数学学院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传说啊，就是说我们说北大数学学院是牛棚啊，牛棚里边最牛的像邓玉这类的可能算是牛魔王啊，但是还有其他像王红后来成就相当于牛魔王。但是牛棚里的人呢实际上分两种，一种我们叫他巫师，一种叫他麻瓜，这是采用了哈利波特里的说法啊。巫师就是指通过奥数保送进北大的，麻瓜是指通过高考进北大的，比如哈利波特里边的赫敏。他就是从一个麻瓜变成了最优秀的巫师，这不就是这个王红吗？所以英雄不论出身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数学领域的成功尤其是没有标准路径的。至于王红和邓玉，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刚刚说的是差别，但要说共同点呢，那这个我对王红了解会多一些，因为邓玉是在另外一个班上，我没有教过，但我相信他们是共同的，就对数学都是有着那种纯粹的爱好，有着好奇心，有着孜孜不倦的那样的钻研精神。因为这个应当是说北大数学学院那些最后学术做得比较好的同学的一个共性。
0: 是的。那其实对王红老师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让我看到觉得很感动，正是您说的这个，这句话就是他说王红告诉了我们纯粹的热爱能走多远，你可以曾经不在这个赛道上，但你终究会回到你热爱的领域。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邓玉老师研究的是23个

0: 说还想要继续学数学的话，在一个数学院系是要学几十门数学课的，这些课必须学好，如果不学好，将来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每个学期大一上学期就有三门数学课，数学分析、高能代数和几何学。大二下学期呢，数学分析和高能代数还会坚持下去，然后还会有其他的数学课上来啊。人们说抽象代数很抽象，十变函数学十变都是很难的啊。那但是这些呢，就必须学好，学好之后才可能在将来获得突破。比如说我们看王洪德玉在上学期间，他都是认认真真做学子这个进行学习的，学习才能有未来的创新。那我们国家实行这个强基计划，就选拔了这些优秀的学生进来，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专业啊，特别在数学领域，教学要做好，然后未来呢才可能在研究上做好。我想年轻人还是要有大的志向，有志向于做大问题，并且持之以恒的在上面，因为数学是很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成果的，但是不要气馁啊，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1: 嗯。是的，数学是任天才遨游的领域，它更是有志者的竞技场。那么就像王洪，他也曾经质疑过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数学，最终坚持下来，他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给我们带来通俗易懂的解读，谢谢，再见。
0: 好，谢谢楚老师。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高校绿色生活共创营主题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规范化属地保障与精细化运营管理，有效盘活桥下闲置公共空间，丰富居民夜间生活场景，集聚人气，拉动辖区消费，持续点亮城市烟火气，提振区域经济活力。近日，位于房山区乐活城的首菜优先生活广场正式投入运营。

来，然后确定音乐，确定所有的动作以及调度，然后转移到我们的动作捕捉实验室。在这个空间里面，学生需要穿上动捕的特殊设计的衣服，然后身上放了很多传感器，然后进行一个动作的捕捉，然后传输到电脑里面，然后再由电脑里面的工程

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绿色升级不仅助力区域减污降碳，更能帮助企业节约。

0: 等项目轮番上演，全面展示青少年的体育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4: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

0: 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两组三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1: 要注意

0: 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我都忘了我开场啊，这几天都说了几天北京真热呀。
1: 说了好几天牛舔天了，反正
0: 确实是特别特别的热。
1: 嗯，
0: 哎呀，这个怎么能够在这个叫什么牛舔天儿，
1: 哎，
0: 就是美哲的脸被牛舌头舔过的那种感觉。
1: 关键这两天大家一出门，感觉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上来了，
0: 哎哎，
1: 真就是特

0: 空调。
1: 真不知道咱收音机前屏幕前有没有听众朋友自己在家自制过这种空调的，这真管用吗？
0: 我教您怎么试啊，我教您怎么做、啊、你回家你可以试试。
1: 你注意安全啊，
0: 你首先你别开呀、啊、先把插头从那个电源上拔下来。
1: 我挺害怕那风扇的，小的时候我爸妈就说千万别把手指头往那个风扇里头伸。
0: 你杵了？
1: 我没有，我不敢，我这个人就是从小就特惜命。
0: 我觉得你一定是。

0: 我先跟你说啊，怎么弄啊？
1: 真过分！
0: 把两瓶冻好的500毫升矿泉水，摆在风扇正前方。
1: 然后呢？
0: 风扇启动之后啊，分别在瓶体前大约10厘米、50厘米和1米处进行了一下体感。

0: 也分别做了体验，
1: 怎么样？
0: 果不其然，
1: 嗯，
0: 一点没感觉。
1: 合着咱那冰冻矿泉水也白冻了，还不如直接喝冰水呢。
0: 可能是瓶子太小，体量不够。
1: 那弄那个大的大的。
0: 哎，记者随后又拿了两瓶1.5升的矿泉水，这时候贴近瓶体大约10厘米的地方，能够些许感觉到一些凉风。
1: 嗯，
0: 但是往后一退一步。加上美哲步子也大一点、这个凉意就明显减弱了，
1: 勉强
0: 退后3步已经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凉意了。
1: 总结一下，这种降温方式效率比较低，
0: 你还得用你的脸贴着那个冰冻的瓶子，
1: 就是有没有体面点的降温方式。李老师，
0: 哎呀，
1: 你让我们体面点不行吗？
0: 然后记者又想了个招，把这个冰水瓶啊移到风扇后边，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1: 嗯，
0: 记者按照另外一种网传教程，把冻的水瓶从风扇的正前方移到了斜后方。哎，这一次体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距离风扇大约50厘米的时候，能感觉到吹来的风带着一点凉意。
1: 哦，
0: 不过呢，这种效果仍然集中在风扇附近。
1: 嗯，
0: 随着距离增加，你离这个1米啊什么的，就没什么凉意了，
1: 又没感觉了。
0: 哎，凉风之后。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1: 这有什么麻烦呢？
0: 这个冻水瓶接触空气之后啊，瓶身很快就布满了水珠。
1: 嗯，
0: 你这都有过这个亲身的经历，对吧？
1: 是是是。
0: 哎呀。

0: 江里把这遮阳伞拿出来，哎，到户外一打，
1: 流汤了。伞里边下雨，
0: 这好像也欠体面是吧？
1: 这本来是防雨的、遮阳的，这回好，这点汤全倒自己脑袋上了。
0: 虽然户外没下雨，人造雨了这成。下午5点左右，记者还真是实验了一把，从冰箱里拿出了预先打湿且冷藏了20分钟的遮阳伞。
1: 哎，
0: 这个时候伞面的温度由室温下的31.3摄氏度降到了27.5摄氏度，但前提是记者只冷藏了20分钟啊。
1: 嗯，
0: 冷藏遮阳伞。

0: 想说咱记者挺可爱的，这还一个一个试一试。
1: 对对对，
0: 记者就抱着冬瓜准备入睡了。
1: 嗯，
0: 和冬瓜直接接触的部位啊，真能感到明显的凉爽。
1: 你看还是有用。
0: 记者抱着冬瓜大半夜的在家里活动了大概30分钟，发现这个冬瓜的表面温度升到了31.2摄氏度。
1: 你给我讲讲抱着冬瓜怎么在家里边活动，做什么活动？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那我估计啊，也许这
1: 抱着冬瓜溜达。
0: 你要是弄一个什么，就比如咱们原来有那个背孩子的背带，你要是能把冬瓜像一小孩一样背在胸前，你还能腾出两只手，不耽误你什么擦桌子扫地洗碗。你要是腾不出手来，我也这真是想不出来啊。不管怎么说，人家记者又测了一下，30分钟之后抱着冬瓜，冬瓜的表面温度已经升到了31.2摄氏度，和人体和周围的环境温差逐渐减少了。
1: 有
0: 但

0: 给力，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自己凉快一些呢？
1: 先送大家一句老话，人家李凯老师老说的，心静自然凉。
0: 当然
1: 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咱喝个绿豆汤，喝个酸梅汤，是不是可以？
0: 有两个方法我建议你可以试。

0: 就他那个口红哈、啊，我只能说这是口红。
1: 哎，就是您
0: 红到此为止。
1: 但是红它分桃红、玫红、酒红，是吧？
0: 不是吧？分不出来。
1: 我回头发您解。

0: 经营，说好听的路边经营，
1: 哎，
0: 说的更为接地气儿一点，
1: 油商
0: 出摊儿，
1: 出摊儿，
0: 哎，地路边摊，风吹日晒，下雨天打了伞，冬天冻得直跺脚，现在集中到一起，头顶上有遮阳棚，
1: 嗯，
0: 水电直。

0: 书上写的是要抱黑皮冬瓜，不是那种带毛的冬瓜。说这黑皮冬瓜还挺有防暑降温的效果。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抱冬瓜睡觉，更多的是觉得有意思，觉得新鲜，是不是？
1: 我还没见过黑皮冬瓜呢。
0: 嗯，人我自己说的，是不是人家涉猎了一些中医典籍？
1: 我这个讲过最多的美哲建议他那个降暑的。
0: 行行，又来又来又来。

0: 现在已经是盛夏时节，热浪裹着蝉鸣。如果您走进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的广通苑社区，三号楼南边有一片绿意盎然的中草药园，透着一股清凉。要说让您觉得清凉的草药，李克老师能想到什么？
1: 薄荷。
0: 薄荷。

0: 好看，二能科普养生。这个方案定了之后，高低错落、四季见花的布局也敲定了。
1: 这得有专业人士，
0: 真得有，
1: 对吧？你这个像我这都不认识，像美哲连是什么都听不出来。
0: 你看现在啊，就种花不是特难的事儿。像昨天中午我就吃一个饭馆，人那个还送了我两包花种子，说这是给您的小赠品，可以回家种种花儿。
1: 能种出花来吗？
0: 你要是种的好是不是还行？包括现在有好多文创冰箱，
1: 种豆子吗？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吗？

0: 平替。苏密呢说这特实在，拼夕夕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平替版的购物平台。您别说啊，有些商品真的卖得挺划算的，比如昨天刚收到在这个平台上买的睡莲，一把睡莲6.6元还包邮，我同事见了全都跟我要链接呢。要不您也发个悄悄话，把链接发给我们俩啊？
1: 对对，发给美哲就行。
0: 哎，真挺好的，人这个
1: 他那个水缸上面除了插根管，还可以弄个睡莲，
0: 倒挺有生活情趣。
1: 今天的这一期啊，大城小事，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这是着急。

0: 平民价格的老品牌，
1: 真的这是很多朋友从小用到大，
0: 哎，
1: 然后自己在用，现在家里下一代还在用，
0: 是是是，
1: 这个好多老国货产品，我觉得品质真是不输大牌。
0: 人家还提到了回力帆布鞋，100来块钱可以媲美几百块钱的大牌子，
1: 而且现在回力也开始向着潮牌的方向发展，
0: 哦，
1: 除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产品线，人现在有一些潮鞋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
0: 哦，
1: 还挺有意思的，
0: 哎，
1: 像高校一族说，原来不是车厘子比较贵吗？觉得吃不起车厘子啊，就自己买玫瑰葡萄，感觉口感也差不离儿，
0: 哎。我也爱吃玫瑰香，
1: 啊，喜欢吃玫瑰香，
0: 哎，就喜欢一咬就爆汁儿，
1: 哦，
0: 哎，那感觉。
1: 那阳光玫瑰也是带玫瑰的，
0: 那就玫瑰香，
1: 哎，主要
0: 小个儿。
1: 哎，阳光玫瑰，想当年阳光玫瑰真是需要平替啊，
0: 是吧？
1: 您记不记得，就是阳光玫瑰刚在咱们国内上市的时候，甚至一斤得卖到
0: 100多块钱。
1: 那么贵啊，
0: 很贵的，
1: 好几十，反正是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0: 啊，是是是，
1: 后来恨不得一斤多少钱，现在朋友们有没有最近买阳光
0: 一二十，
1: 挺便宜的了，
0: 挺便宜的，金豆妈这个必须得念念
1: 啊，您说
0: 拿一个六神花露水，上边插了个棍儿，
1: 哦，当香薰，
0: 平替香薰，
1: 哎，这真是，这个特佩服这种 DIY 能力，这是不是家里
0: 这需要什么 DIY 能力啊，不就是开了瓶儿，把瓶盖搁边上一插就完了，
1: 不需要 DIY 能力，但我觉得需要 DIY 创意，是吧？
0: 当然那棍儿是拿什么插的，
1: 应该就是之前香薰没用完的新的藤条棒吧。因为一般来说，我不知道李凯尔家里会不会用香薰啊，
0: 不用，
1: 我有时候会买那个液体香薰，
0: 哦，
1: 据我观察一般来说都会给6支藤条，
0: 哦，
1: 但如果6根藤条你全给它插进瓶子里，那家里的味儿就有点冲了，
0: 浪费，
1: 所以我一般来说就用3到4根，
0: 剩下2根呢，
1: 那个，这不就可以插 Six God 吗，
0: 哦，
1: 可以插6神花露水，
0: 就是这个藤条小了点藤条要长那些可以
1: 当还能
0: 当
1: 武器不是你李凯老师，你能不能让我们的节目充满正能量，
0: 都是正能量，
1: 不是让我泡水缸，就是要拿藤条当武器。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
1: 啊，说其他的事儿吧。
0: 哎呀，要说北京这大热天，要不然上美辙，要不然钻水缸呢，它确实凉快，没水缸要有个游泳池
1: 也凉快，
0: 也特别凉快。但是现在北京城里边的游泳池大部分都是室内游泳池。要说露天游泳池，我小时候还真特别喜欢
1: 啊，
0: 当然那时候环境也没那么好，就是天上边指不定飘什么东西，你就飘在那个池子里边，
1: 哎，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小树叶子，什么小碎杂物，什么难免啊，
0: 那可不是嘛，什么都有，鸟飞过去之后，
1: 哎呀，行，
0: 是吧？
1: 你多看生活当中的美好之处。
0: 哎呀，记者走访发现啊，曾经遍布城市的露天泳池在北京城现如今是数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前两天还提到了中关村，中关村还真有。7月25号晚上，记者来到了位于中关村南三街的中关村露天泳池。泳池占地不小，设有浅水区和持证才能进的深水区2个标准泳池啊，人气十分火爆。
1: 您想，又是周六嘛，大周末的，是不是好多家长带孩子也过来消消夏？
0: 我跟你说，跟下饺子似的，
1: 那么多人啊，
0: 特别多，孩子们三五成群啊，在一块玩水，
1: 哎，
0: 不少的家长在池子中啊教孩子怎么游泳，把头低下去，憋气啊。然后工作人员说，尽管中关村泳池每天只有下午和晚上2场对社会公众开放，
1: 哎，
0: 但是周末一天能大概接待600多人次。
1: 哎，其实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您看现在又是伏天，炎炎夏日，室内的那场馆确实能够消暑，但是去室外，我跟您说不憋得慌。
0: 那是。
1: 您不觉得一去室内的游泳馆，总觉得，
0: 尤其那个室内游泳馆，
1: 带那个氯气
0: 啊？你去过几回啊？你不会游泳的旱鸭子？
1: 我那我们不是，我是旱鸭子，我就不能去游泳了。
0: 你关键的问题在于啊，它有的室内游泳馆它挑高也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我阳光也特别少，有时候地下
1: 是室外比较敞亮，不憋得慌。
0: 搬离多年的老街坊，每年夏天仍然约着老朋友来露天泳池去这个重聚哈。

0: 几个月的营收撑满全年，可能对露天泳池来说是一个经营的不小的压力。
1: 所以王鹏也认为需要把露天泳池纳入到城市公共体育服务的整体框架，定这个预留适配露天泳池的空间载体，通过定向的政策支持，对露天泳池的运营资质啊，包括天然短板啊，降低市场主体的投入顾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正规的露天泳池的建设运营啊，希望以后能够越来越多一些。
0: 哎，希望大家的露天亲水需求还是可以得到满足，但我觉得大前提一定是保证安全，咱们也得去有正规运营资质的游泳场所去进行亲水的活动。
1: 哎，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也消失了。这就是典型的心脏骤停。
1: 是，
0: 职业本能让他没有任何犹豫啊！他先是和地铁的工作人员指挥周围乘客疏散，腾出空间。后来呢，又和老人的家属一起让老人平躺在座椅上，立刻开始了胸外按压。座椅的高度、地铁行驶的晃动，其实让发力变得挺困难的。但是还是要保持心肺复苏的力度和频率。王丽萍没办法，只好弓起背，双手交叠按在老人的胸口，掌根用力，一下、两下、三下，额角的汗顺着脸就往下淌，直到掌心下面传来了那个胸廓起伏的触感，重新摸到了这位男士颈动脉的微弱的搏动，王丽萍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而这个

0: 露天游泳场，冬天可以改成滑冰场。
1: 哦，
0: 对吧？
1: 嗯，但是这还是得看，因为这个滑冰场不是说改就能改，你也得看它的冰层厚度，您记不记得？
0: 有的时候动不上，
1: 是吧？那个工作人员不是说那什刹海冰场每年还得拿那尺子量冰冻得多厚了？有的时候大家说，哎呀，这冬天怎么就开那么
0: 几天？
1: 对，觉得有点短，没办法，咱有相关的标准。
0: 是是是。
1: 3700说，咱们就拿补充花青素来讲啊，紫甘蓝的花青素其实含量比蓝莓高，因为很多朋友一讲说我要补充花青素，想的都是吃蓝莓嘛。
0: 嗯嗯。
1: 人家3700说了，紫甘蓝挺有性价比的，按照每100克计算，紫甘蓝的花青素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但是蓝莓呢，大约只有100到200毫克。
0: 你看看，
1: 如果您需要补充花青素，紫甘蓝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停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到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

0: 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生活当中您买过的那些平替啊，就是那种品牌溢价不多
1: 啊，
0: 然后呢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些物件，都可以下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说实在的，我发现咱们听友当中卧虎藏龙，大家现在都开启了 DIY 模式，全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像余瑶就说买糯米、核桃仁、大枣，把它们分别去皮、去核、粉碎做。做成糊糊，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一起熬煮，一冷却就成了健康的。

0: 两勺黑芝麻糊，然后给它搅拌之后再冷冻，就能吃出来那种黑芝麻冰激凌、黑芝麻雪糕的口感。
1: 我都没吃过黑芝麻冰激凌
0: 啊，有有有，但是吃完之后就是嘴会黑黑的。这个您得小心一点
1: 哦。
0: 还有那个黑芝麻奶茶，其实现在做的也都不错，上面还有个大大的黑芝麻球。
1: 我也没吃过。
0: 嗯，反正那您去和生汇吧，我给您指个道，和生汇就卖的。
1: 哎，您小时候玩过那个游戏吗？
0: 哪个游戏？

0: 突然听到里边传来沉闷的哼哼的声音。
1: 不是，这是有人掉水里了。
0: 你哼哼一下。
1: 你别老盼我掉水里行不行？
0: 探头一看，

0: 低吼，
1: 还挺焦躁。
0: 村民说啊，说这处蓄水池啊早已经停用了，平时没什么水，没想到成了一个天然陷阱。你看呢？现场勘查之后呢，消防员首先犯了难，这个地面啊，距离这个深坑坑底野猪挺老远，直接下坑啊，你抓呀，第一不见得抓得着它，
1: 哎，
0: 人面直径三。

来说人这个写字楼里头的公司啊、为什么这么豪气的公司为什么要来买房呢？人家工作人员说了，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大

0: 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天热啊，这两天我都说了好几回，天热天热天热了啊，
2: 是真热。
1: 重要的事儿说几遍，为什么呢？除了天热难耐，还有一定的风险。
2: 嗯，
1: 咱都说中暑，极端的中暑那就是热射病，
2: 哎，非常可怕呀。
1: 哎呀，现在不是二伏嘛，天气炎热，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科这两天接诊了今年夏天第一例热射病患者。
2: 哟，还真有朋友这么严重的中暑。
1: 哎呀，这名热射病的患者是一位82岁的男性，习惯啊下午出去遛弯，3-4点钟出门遛弯。最近一次遛弯回家之后，突然之间意识模糊，身体滚烫。家属察觉异常之后，立刻把他送到了朝阳医院抢救。那医生王苗苗接诊的时候，老人的体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啊，陷入了深度昏迷，而且肝功能、肾功能。

0: 主动做好防暑措施，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是，千万别把热点不当回事儿。你说这发展的比较严重，导致热射病，那真是有死亡风险的。
0: 是是是，
1: 咱们家里的子女也得常跟老

0: 情小事，您听好了。
1: 娘，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

0: 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在北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会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点赞了2025年的障碍跑世锦赛承办工作，并对与北京环球度假区充分融合的2026年赛事表达了期待。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办。这项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0: 关注，本市第一部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发布。
1: 北京发布快递外卖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平台不得推荐逆行和禁行违法路线。
0: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
1: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官方解读，智驾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
0: 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1: 美联储今年第五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为什么连续按兵不动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魏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嗯，好的。今天呢还是副高控制，所以今天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之间，今天夜间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

0: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市15-57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这是北京首次编制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
0: 规划明确，北京将会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
2: 规划设置了16项指标，其中有4项指标是首次在5年规划中设置的指标，凸显了15-57北京产业发展的特色和导向。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65%，这类服务业面向企业和产业，可以更好打通产业链断点，促进成果转化。新增生产用电量当中，绿电比重将达

0: 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就要看这些方面能不能配合起来。
1: 新规要求平台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和进行路线。这可能会对平台算法的底层逻辑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醒客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其实哈，这些年我们自己买外卖的时候，就关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能不能立即送到。而且这些年哈，就是各个平台其实都在强化用户这个认知，就是你点完之后，哎，我是5分钟送达、10分钟送达，或者是多长时间送达，这个事儿哈，就变成了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点。那么在这种指导之下哈，就会让目前我们看到问题特别突出，就是你看看超速或者说是违规，所有的超速违规其实只有一个事儿，就是想快点送到。那么如果说现在哈。

0: 神仙也改变不了的事儿，那改变不了这个，我们还想达到上面三个这个要求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价值关系要重新捋一下。所以我是觉得哈，监管部门出了这个规定之后，真正的难题其实是在各个平台上。平台需要对这三方，就是客户、外卖员和平台自己哈，这个三方的利益关系要重新梳理。这个利益关系梳理清楚了，才真正的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们想要有解的话，你一定是什么，在客单价上想办法，就是我一个客单价它不应该是这么低的，或者说它应该提高一些。但是提高一些，你从就是消费者的角度，你不能无缘无故提高啊。所以这个不能无缘无故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平台就要想办法怎么提高服务品质，对吧？所以这是一系列的平台的价值重构的问题。
1: 有些朋友担心规则收紧之后，外卖快递配送会不会变慢？那怎么能才能平衡这个城市安全治理和老百姓日常的配送体验呢？醒科认为，这需要跳脱出聚焦于配送时间上的不可能三角，围绕服务品质形成新的价值评价逻辑。
0: 这既然是个不可能三角，所以我们就要跳出这个框架来。比如说，第一个是从客户这个角度。客户以前就是哎，便宜对吧，我这个送餐的费用最好是零，你看，所以各个平台都打免送餐费，免送餐费那是零了，那你就再不能再减了吧。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啊，既然外卖员没有送餐费，那你全靠商家补贴什么之类的，就各方利益已经压榨到很小了，所以空间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于消费者来说，

0: 馆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界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七月的尾声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这条承载千年古都文脉与匠心的城市轴线迎来多重换新升级。正阳门城楼修缮后全新开放，钟鼓楼、天坛神乐署、前门街区等多个点位提质出彩，让千年文脉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蓬勃新生活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中间您可以也看到这个挂件，它是集中在这个横梁上面的。
5: 这是当年的那个钟吗？
4: 是当年的钟。
6: 登上北京钟楼，通高7米多、重达60多吨的大钟近在眼前，更显震撼。工作人员讲得仔细，游客常先生听得入神。
5: 我来看看钟楼和鼓楼，以前没来过，也得到了很多教育。我知道中轴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钟楼是中国古人智慧的体现。
6: 今年5月10号到7月26号期间，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对钟楼的钟架进行了加固施工，期间钟楼闭馆。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7月27号，钟楼恢复开放。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于慧介绍，
4: 这个木材经过几百年，它可能有一些原生的一些缺陷。为了保证文物古迹的安全，所以我们对它的受力进行了增载。您可以看到，那个横梁上下都增加了这块钢材，让它不再那么集中受力。其次，增加了位移传感器，如果有数据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确保文物的安全。
6: 在前门街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内，2名8岁的舞蹈演员手握荷花、荷叶等道具，带来舞蹈《木板年画图》，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赵女士说：“
7: 小孩表演好看，像传统年画的感觉，有小时候的回忆。”
6: 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今年初落户北京前门大街，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推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成果展，继江苏和广西两个省份后，7月到8月开启天津专场。从明末流传的杨柳青年画，200年星火不

0: 多座闸门的联调联控，实现了精准的二者之间的平衡。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核心区多个点位，探秘其中奥秘，来听报道。
1: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北海公园的北门，这个是三海闸，主要是负责控制这个上游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2: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站长胡鹤秋向记者介绍起这座文物级闸口的玄妙之处。
1: 它是一个外面铜皮包裹的一个木质的叠梁，这个也是一个古建筑，通过这个一根一根的叠梁来控制这个上游的水位。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过水，防汛的时候我们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后，我们就会把叠梁相应的再往上放。

0: 做到了一种分段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五龙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2: 玩的能好，挺好的，环境挺好，服务也挺好，这人也挺文明，挺好的。
1: 市民良好的亲水体验离不开内城河湖管理站的付出。跟着胡鹤秋的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
0: 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瓣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
1: 据了解，北京内城河湖的水其实都源自于北护城河，南城河水经转河、北护城河通过铁令闸分水进入什刹海，什刹海水通过三海闸再流向北海，北海水通过双排管闸流向筒子河，西筒子河流经中山公园，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又通过退水闸排入菖蒲河，最终奔向下游的通惠河。北京市城市河务管理处北环管理所副所长胡炼介绍说，暑期叠加汛期，水务部门持续加强监测和调度，让市民游客在安全度汛的基础上亲水乐水。
3: 在汛期接到响应之后，我们会和相应的属地单位互相通报汛情，告诉他们我们要降低水位，达到我们防洪的要求。通过我们有效的闸门调控手段，合理的将各水域的水位适度降低，来达到防汛与老百姓亲水需求的平衡。

0: 研判实时捕捉山区沟道的来水动态，为防汛研判调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山区图像前哨专门为山洪预警量身打造，是部署在山洪沟上游河道入境关键断面的一体化智能视频监测系统。整套设备依托通信铁塔高点布设，搭配大容量储能设备，拥有独立应急供电保障，即使在供电中断的情况下，设备依旧可以持续稳定运行3到7天，实现汛期不间断在线值守。
0: 今年汛前，水务部门在山洪风险较高的门头沟区、房山区、密云区、怀柔区开展了山区图像前哨站试点建设。目前四处山区图像前哨试点站全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站点采集的实时视频图像智能识别监测数据成功接入到市水务局智慧水务基础底座，并与相关部门联动，市级及各区都能实现图像的共享调用。
1: 再来关注，当人形机器人走上舞台，能跳舞，会打太极，还能和顶流歌手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场面？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深耕机器人文娱服务赛道的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携带他们的机器人参与武术和体育舞蹈两个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风起太极。
3: 舒缓的音乐声中，身穿蓝色练功服的机器人打起了行云流水般的太极。只见他时而缓缓推掌，时而稳健转身，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九领航瞄准了武术与体育舞蹈两个兼具观赏性与技术难度的项目。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CEO 杨帆告诉记者，
4: 体育舞蹈和武术这两个类别其实未来都是可以在舞台上进行有效复现的，现阶段所有的线下演唱会成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用机器人一个全新的演出载体，给观众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些舞台演出产品和演出场景。
3: 武术体现的是力量、平衡、速度和精准控制，体育舞蹈体现的是节奏、协调、美感以及人机协同。和人类演员不同，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反复排练，机器人演员往往能呈现出高度规整、整齐划一的舞台效果。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戴元勋告诉记者，
5: 我们的鸟巢深耕了十几年的演出，这种经验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别的团队多一些。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整体协调性，就是有好多动作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完成。就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机器人可能会比人完成的更好一些。
3: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演员身上同样适用。一个个高难度动作的背后，研发调试、实地测试的工作量远

0: 些技术的打磨，最终要落地到真实的舞台。今年三月到四月，天九领航携32台人形机器人亮相鸟巢，在张杰演唱会上连续完成16场同台演出。对于这些硅基演员的未来，杨帆充满信心。
1: 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首先从舞蹈层面上来说，它的表现力肯定没有人类那么丰富，具有情感。然后下一阶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路径会超越人类现有的这些舞蹈的表现力和武术的一些表现力。因为人类的这个所有关节是已经固定的，但人形机器人它不具备关节读点，可能现阶段它是在模仿人类，但是终有一天它会超越人类。
2: 再来关注最近呢一则寻人贴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刷屏。视频显示，一位男性乘客失去了意识，平躺在地铁车厢的座椅上，一位热心女士俯身为这名乘客进行胸外按压。发布视频的网友说，自己的父亲在搭乘北京地铁4号线的时候，在公益西桥站突发休克，幸运的是得到了同乘的医护人员和地铁乘务人员的救治，老人被及时送往北大医院抢救室，生命体征平稳。
3: 视频发布后，全网都在寻找这位热心助人的女士，直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认出那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王丽萍。
2: 面对同事的点赞和乘客家属的道谢，王丽萍说，当时没想着那么多，在临床工作那么长的时间，第一反应就是绝不能看着人出事。
3: 那作为专业的护士，王丽萍深知发生心脏骤停之后，由于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一般4分钟之后脑部细胞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进而导致死亡。因此在最开始的

0: 生数量大等特点。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因此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强化了监测预警、精准除治、应急响应和社会动员工作，全力压低虫口基数，坚决守住首都生态安全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上午10点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新苑小区南门内，高架车和喷洒车正在对航道树上的网木进行修剪和喷洒生态农药，治理美国白鹅。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2: 我们巡查发现每个小区都出现一些网木的现象，我们也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信息素、诱捕器、诱杀虫虫，还有释放天敌等一些综合的绿色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了农药使用。
1: 石园林绿化局还创新建立了智能实时预警加精准定向推送一体化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对人工巡查、物联网设备、社会舆情等多渠道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重情信息第一时间直达责任人。市区街乡三级87支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开展防治，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巡查人员 7.5 万人次，车辆 3.0 万台次，巡查里程 88.1 万公里。
0: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对当前的重情态势

0: 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的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以及测验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1: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的开通，为我国第一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0: 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 14.25 千米，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越江隧道工程之一。
1: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会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到上海宝山站全程只需要17分钟。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是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议息会议明确声明，完全是照搬的六月份声明当中对于通胀的评价，也就是通货膨胀相对于委员会2%的目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供给冲击推动了特定行业，包括能源行业的价格上涨。
1: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重申，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是锚定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2%通胀水平，这是官方标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严格遵守。
0: 那尽管沃什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坚决地压降通胀兑现2%的目标，但是实际的决策却是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言辞鹰派但是行动鸽派的做法呢？美联储五连停对于市场又有哪些影响？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来听他的看法。
3: 首先我觉得这个按兵不动未必就是鸽派哈，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哈，它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它是多方面考量的，它不是单一的决策。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多个啊，你比如说我要考虑到充分就业的问题，我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要考虑到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也要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的情况下呢，可能甚至也要考虑到比如说资本市场表现的这些问题。那么在美国呢，现在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情景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方面呢，通货膨胀是在抬头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一方面呢，美国呢不停的在增加关税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东局势呢缓解了以后，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多轮的反复。目前来看呢，这个中东的局势现在越来越复杂。先不说是否带来了实际投入品的这样的一些成本的增加，首先在心理预期上面，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哦，那通货膨胀可能就会死灰复燃。这次看到这个议息会议呢，比较分化啊，有人。

0: 当前金融市场并没有释放通胀可控的信号，但是金融条件的持续收紧已经为美联储抗通胀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行来替代政策加息的做法呢？美联储九月究竟是否会加息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市场确实会自发调节，当你的政策的目标或者是就是你的这个利率水平制定的被市场认为严重偏低的情况下，市场会自动的进行调节。然后比如说明明你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但是你现在制定了个 2% 的利率水平，那这个很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加剧大家借钱。那借钱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是在银行这个因为按兵不动，这个利率只能是这么多，那就会出现这种影子金融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小贷公司啊，转贷款啊等等这种方式就来了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是美联储也加紧了缩表啊，也就是说我不再或者说我尽量的去减少就是国债的购买等等这些方式来去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他讲到的这样的一些收紧金融条件啊。这种情况下呢，确实会导致这个市场利率或者说是更多的隐性的利率它会出现这个。

通胀持续的高于目标啊，还有美国这个债务规模屡创新高啊，以及这个科技巨头 AI 资本开支带来天量的这种融资的需求，所以就是整体来看呢，沃石它是面临着双向的一个挤压。一方面市场在用这个长端利率倒逼它行动，另外方面这个美联储内部意见者也在用这个选票对它施压。主持人。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

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

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

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

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

0: 过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1: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

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

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0: 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

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七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

0: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上李主任，您好。
1: 谢谢您的邀请，大家好。
0: 暑假应该是咱们正畸科最忙的时候，是吧？
1: 是是是。
0: 因为很多的家长都会说，暑假利用这一整块的时间来请这个大夫

0: 不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更多的正畸还是个人的一些需求更多一些， 对吧？
1: 对，我经常会跟患者说，我说矫正其实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
0: 嗯，
1: 患者就问我说：“大夫，你说我这个要不要治？”
0: 嗯，
1: 我说：“我的职责是，你问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我来告诉您这个问题正畸能不能帮您去解决。
0: 嗯，
1: 而这个要不要解决，您要根据您的时间规划，来去判断我适不适合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嗯，像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马上就要去怀孕生小孩，
0: 嗯，
1: 或者说我马上就要去高考去外地去读书了，这些其实并不适合在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去治疗，
0: 嗯，
1: 那可能在择区去治疗会更好一 些。
0: 嗯，
1: 包括我觉得矫正对于绝大部分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它不是生活必须的一件事儿。
0: 就是好多人会认为正畸是一个这个美容的一部分，
1: 对
0: 吧？
1: 对，
0: 让自己形象更好。
1: 对，所以好多小孩进来我这儿哭，
0: 啊，
1: 我说啊，我害怕，我说没必要害怕，我说你很难见着有成人去美容院，
0: 嗯，
1: 是哭着去的，我们这儿都是变美的一个项目，大家都是高高兴兴来的。
0: 是，
1: 对，
0: 所以更多的是一个自驱的自己的一些要求啊。所以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可能像您那儿暑假特别忙，也是因为有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希望自己的牙齿能长得更好看一些，更好看一些啊。当然这个正畸的事情呢，不光是变好看一些，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医生学正畸科的大夫都会说，把牙齿排齐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了，
1: 对
0: 吧？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咬合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要求啊。您先跟我们说，这个正畸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正畸之后我们能够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1: 我们最常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牙裂不齐，
0: 牙裂不齐，
1: 有牙缝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前牙有这种反颌，
0: 嗯，
1: 上牙盖下牙盖的太多，我们叫龅牙，对吧？还有就是深复合，上牙盖下牙盖的太深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前牙咬不上的，
0: 嗯，
1: 我们叫开颌，
0: 嗯，
1: 还有就是埋伏牙，另外的还有一些骨性的畸形，
0: 嗯，
1: 这些问题。

0: 跛脚症它本身可能都有一些牙根吸收的这种概率。
1: 嗯，
0: 那如果发生一点，别人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的本身牙根很短，那吸收一点，那你这个风险就会相对比别人高一些。
1: 高一些啊。
0: 对，但这种也我们也会在治疗前会跟患者做一个详细的说明的。
1: 在正畸的治疗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对，
1: 我看到有这种 X 光的检查，
0: 对，
1: 然后还有这。

0: 左右，
1: 两年左右，时间会非常的漫长。嗯，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复诊啊，这个不断的这个记忆次数要非常的多。
0: 对于我们个人的这种自律性要求也是很高的。嗯，然后后期都会和患者相处成朋友，因为，相处了两三年，
1: 对对对，
0: 每个月都见，其实也是很难得的缘分。
1: 嗯，所以这个可能都非常的熟悉了。
0: 对，
1: 因为这个每段时间都要解决一些需要当下解决的一些问题啊。说到这个

0: 都表示赞许。
1: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2: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3: 咱老百姓吧，也没这能力弄，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0: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介绍，目前全市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额幼虫的危害盛期。
4: 今年的虫情发展确实较往年比较偏重一些。现在世代重叠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一棵树上可能同时会有成虫、卵、幼虫还有蛹的多种虫态的出现。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5: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0: 美国白鹅有哪些治理手段呢？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生物防治技术。
5: 小幼虫起的时候是你虎丝结网，我们用高质检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龄幼虫，用打药的车喷洒，高效低毒的

市集以特色餐饮为核心，配套休闲游乐、文体赛事与便民服务，与辖区现有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市集精准服务周边白领、社区家庭、通勤人群及游客，分工作日、周末错峰动态运营，并推出特色套餐、主题演绎、轻量体育赛事，同时创新开启票根经济，联动沿街商户，引流惠民。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高效绿色生活共创营主题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规范化属地保障与精细化运营管理，有效盘活桥下闲置公共空间，丰富居

第二期，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成为网红地标后，二期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成为网红地标后，二期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成为网红地标后，二期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成为网红地标后。 二期在一期基础上南延北展，连通城9公里的城市绿廊。现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还没有正式建成开放，就已经火了。这里是游客眼中氛围感十足的拍照圣地，更是周边近70个社区，大约45万居民打通出行堵点。

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点赞了2025年的障碍跑世锦赛承办工作，并对与北京环球度假区充分融合的2026年赛事表达了期待。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

来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欢迎收听科技资讯。7月28号，记者从中科宇航获悉，该公司研制的力宏2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目前已完成设计阶段。

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抗阻运动，阻力的阻。抗阻运动不止护心，对血糖、血压、防癌都有好处。五个居家可练的抗阻运动：一、靠墙静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向前，脚跟离墙约一脚半的距离，沿墙壁缓慢向下滑动，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如果感觉困难，可以蹲得浅一些。二、提踵运动，就是双脚分开抬起脚后跟，保持这个姿势两秒后，缓慢将脚跟放回地板，锻炼小腿肌肉。三、推墙俯卧撑，注意收腹沉肩，保证身体呈一条直线。四、臀桥运动，仰卧躺在地面，屈腿缓慢抬起臀部，保持一到两秒。五、哑铃推肩，也可以用水瓶来替代，双手持哑铃或者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胳膊完

如果好，它都能够生长的会比较的健康。进水的这个水源吧，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园内是北京唯一使用再生水供给的一个五 A 级景区，所以它这个水里边的氮和磷以及一些有机物的营养物质呢，会非常的多，也容易呢诱发这个水滑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般呢。

0: 这个瓢虫这种天敌哈，我们对它进行保护和利用，就是以虫治虫，根据具体情况呢，如果发现了一些个这个虫子，我们也会人工去抓捕，同时呢也会放一些个这个诱捕的一些个灯哈，还有一些个像这个我们能够在园内看到的一些个这个黄色的这种砧板哈，进行一些防治的这种措施。像我们湖里面吧，也是比较害怕它会大范围的去发生，所以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个病叶，生病的叶子它会枯萎啊，或者是说大批量的会看它有褶皱的这种情况吧，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清除处理，避免它那个大的这个范围的这种传播。而且像全园的这个湖塘里边有很多荷花已经栽培了大概有20年左右了，每一年它都会不断的繁殖这个地下的这个种藕，它多了以后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多，扩大了以后呢就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病害，所以就是在园区内吧还是要及时的去监测这个荷花的生长状况，及时的进行清割，并且把这些个有病的叶子必须得清除出园，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啊让它保留下来，如果说它留下来有可能它就会传染其他的健康的荷花。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北方养荷它的难度是远远高于南方的，为了让荷花在夏季开得很好，可能我们在冬季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圆明园是怎么样做这个养护，它背后有哪些科学原理和养护的逻辑？
0: 一般圆明园湖中和种植资源谱里边的水位呢是相对稳定的，北方呢冬天的冰冻层也就是20公分左右，所以呢有这个水层还有我们这个淤泥的保护，我们的荷花的种藕呢它是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陆地越冬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把这个水生植物自然枯萎以后的这些个叶子呀，还有像花茎啊，莲蓬呀，还有一些个枝干啊，我们都是要把它全部的要清除的，因为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呢它可能会在水里边腐烂，腐烂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质，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个病虫害。其实湖里边包括说水生资源谱，就是荷花的种植资源谱里呢，它的这个养护呢是比较的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盆栽荷花的一个养护。因为在北京吧，我们这个荷花如果在盆栽里它就没有办法陆地越冬，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把这些盆栽的荷花转移到我们的温室

在荷花里边的这些种藕进行一个扣盆分藕，重新栽种。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的繁琐一点，就是在养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嘛。像夏季嘛，一般情况下就是盆栽呢，就是肥水的管理。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嘛。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叶子一旦干旱卷边呢，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所以夏季盆栽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盆栽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病虫害，虽然我们。

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花期，像我们湖里面的这个荷花，一般在每年。

0: 或者是说它这个不适合咱们北方的这个天气，它也会有一些个品种的衰退。所以呢，对里边的品种，我们也要及时的要去对它进行品种校对和更新。湖里的话呢，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啊，水质的这个养护，一般我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不同的湖区的水质检测。所以圆明园的荷花之美呢，正是源于这份依循天时、环环相扣的匠心守护吧。也不是说它就自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也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关注它，然后倾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养护吧。
1: 离不开大家的心血。
0: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1: 我们都知道荷花是能进水的啊，想请您啊，从植物的结构分层来进行拆解，比如说荷叶、荷梗、根系、莲藕，分别都承担怎样的净水呀、吸肥这种功能？荷花它怎么样就实现了自我净化，又怎么样实现了稳定水域的生态平衡？
0: 其实在这里呢，我先想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如果问咱们荷花的这个果实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是藕，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植物分类学的角度说哈，我们这个荷花的真正的种子是莲子，
1: 莲
0: 就
1: 子，
0: 是我们对吃的那个莲子，那才是它真正的种子。

0: 叶上面的一些污物啊，比如说尘土啊一些东西，所以荷叶本身它就有自洁的一个效果。那荷花呢？荷花包括莲蓬，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荷花当然是美，
0: 它除了漂亮哈，咱们喜欢它，昆虫也喜欢它。就是说它会别管是荷花还是莲蓬哈，它都可以给这些昆虫提供一个栖息和庇护的一个场所。昆虫有很多哈，它都是有益的昆虫。

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骨帘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亿4500年。

0: 在看来吧，我们的这个谷莲啊，生长的适应性很强，而且它的植株很大，它的这个抗性啊，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这些年也在考虑会把它繁殖到我们的湖里啊。以后大家如果再看的话呢，就不一定只在我们的荷花基地的这个组织资源谱里了啊，它可能有可能就会到我们的湖区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
1: 希望它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很相信它，毕竟谷莲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是它们的名字，有一重叠的啊，都可以叫什么呢？都可以叫莲花。荷花在种植这么悠久的历史下哈，它有很多不同地方，还有不同时期，大家都给它了不同的称呼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莲花，还有水芙蓉、藕花、芙蕖、菡萏、水栀、水华。这些都是来去形容荷花的名字。那么睡莲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会叫它莲花，

0: 阳台还是说窗台，那它长叶子多不开花。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这个施肥勤施薄施，可以试一试。
1: 您对未来荷花的种植还有

0: 科技的含量高的机械化的这些个手段啊，我们也可以去尝试它。
1: 好，
0: 欢迎大家有时间来我们圆明园赏荷。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

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

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新闻广播记者乐陶在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共破获金融、商贸领域经济犯罪案件千余起，案件涉及套取银行政策性贷款、街头代开发票非法广告、非法荐股、住房租赁黑中介以及招转赔合同诈骗等类型。北京经侦方面表示，今年以来，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警务运行模式，推动经侦工作向源头治理方向调整，按照一核两一三协同方向建成合成作战体系，及多部门合成作战扁平化指挥调度的实战应用框架。据警方介绍，在一起跨省收网行动中，经侦指挥中心曾协调北京赴外省多个行动组百余名警力，实现多地同步收网。在案件受理环节，全国首家省级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已在京运行。该中心引入公益律师、领域专家和人民调解员，对合同诈骗等案件实行统一受理和闭环管理。该项目曾被公安部评为全国服务营商环境示范项目。在技术支撑方面，北京经侦已建成资金分析鉴定中心，设有受案接待、案件会商、分析鉴定等七个功能区，获公安部授予全国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资质，17名民警取得鉴定人资格。据警方统计，今昔为政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对33起重大案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资金分析报告。警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针对涉房产、就业、金融等民生领域经济犯罪保持打击力度，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防范宣传。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法制支队介绍了护航企业发展的相关工作举措。记者了解到，该支队聚焦合同诈骗、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企业高频风险点，常态化开展法制体检和警企座谈，分类别、分行业推送风险预警和法律指引，帮助企业补充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在涉企执法服务方面，经侦法制

0: 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完成。就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机器人可能会比人完成的更好一些。
1: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演员身上同样适用。一个个高难度动作的背后，研发调试、实地测试的工作量远大于一场纯真人演出。从通讯信号到硬件环境部署，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进来。
0: 因为有的机器人它在做往复性动作的，比如说某一个关节它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热，在我们这儿都会给它反复的测试做实验。就比如说这一段的舞蹈它的极限跳到七回，它肯定会摔倒，我们会给本体厂家去提一些建议，这个关节需要温度降到多少，然后他们也会采用我们的一些就数据。
1: 而这些技术的打磨最终要落地到真实的舞台。今年三月到四月，天九领航携32台人形机器人亮相鸟巢，在张杰演唱会上连续完成16场同台演出。对于这些硅基演员的未来，杨帆充满信心。
2: 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首先从舞蹈层面上来说，它的表现力肯定没有人类那么丰富具有情感，然后下一阶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路径会超越人类现有的这些舞蹈的表现力和武术的一些表现力。因为人类的这个所有关节是已经固定的，但人形机器人它不具备关节读点，可能现阶段它是在模仿人类，但是终有一天它会超越人类。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日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日中午12时30分，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日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皱了。
1: 也有人说夏天是减重的黄金时期，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夏天不仅没瘦，反而还胖了。
0: 嗯，
1: 要么节食饿到头晕眼花，一吃饭就反弹了；要么天天跑步运动，越减越累还不掉秤。还有人天天喝冰奶茶，吃冰西瓜，美其名曰解暑没胃口，结果悄悄长肉了。哎，孟大夫，夏天到底是不是减重的好时候呢？为什么有人夏天自然瘦，有人反而越变越胖了？
0: 哎，这夏天啊，您这问对人了，这减肥着我永远在路上啊，这
1: 有经验，有经验。
0: 对啊，这还爱吃呢，咋整啊？这从小家里这一家都胖，所以这减重这事儿我真太有经验了。夏天啊，确实是减重的一个黄金期，但是它的这个黄金啊，不是说这天热您自然就瘦啊，这是夏天的身体状态更适合调理咱们这种易胖人群的体质。但是很多人呢用错了方法，就把黄金期变成了伤身期，不仅没瘦，还把这脾胃给搞坏了，反而变成了这种易胖的体质。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把这事儿说透，为什么夏天适合减重，哪些减重误区最伤身，当然了有一些误区的坑孟大夫也是踩过的，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夏天正确的这种减重的核心是什么啊，都是能够落地的方法啊，咱这是

0: 那到了冬天，是不是这小动物都冬眠了？虽然咱不冬眠，但是老北京有句话说了，那叫猫冬，猫冬，猫冬，那就是不动嘛。那夏天的时候，那动得多呀，代谢率高啊。你想，为了维持这个体温，身体也会消耗更多的这种热量。同等情况下，夏天的基础代谢就是比冬天要高一点的，消耗多了自然就容易瘦，而且夏天天气热，大家普遍呢这食欲会自然下降啊。当然了，很多人夏天是没胃口的，但是对于孟大夫来讲，确实夏天看啥也都很想吃，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苦夏苦夏嘛，就夏天不爱吃东西，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那摄入的少了，体重就自然往下走了，包括夏天容易出汗，那这种出汗其实是身体水分代谢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对于这种水肿型啊。偏胖的人群来讲，消水肿的效果在这个季节它本身就很明显啊，所以体重掉的就比较快。之前有一个这个门诊的患者说：“孟大夫，我喝完中药了之后，我怎么觉得我的下颌线出来了？”我说：“我觉得你好像看着确实比上周瘦一点。”
1: 有这么明显吗？
0: 对，特别多。我觉得我自己下颌线出来。我说：“你好像确实比上周看着，就是因为下颌线一出来，整个人的棱角分明了之后，
1: 对
0: 视觉效果显得特别瘦。”我说：“你怎么一收瘦这么多？”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消肿，
1: 消水肿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既然孟大夫刚刚提到这个夏天减重，或者说调理这个易胖的体质有那么多的优势，为什么我身边很多人夏天反而胖了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夏天就天天真的是喝冰奶茶，但是他又一到饭点就说没胃口，吃不下饭，但是结果他一个月还是胖了3斤。
0: 哎呀，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叫啥？叫优势没用对啊，坑全都踩中了。夏天虽然有这个减重优势，但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咱别把优势变成了劣势。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就饮食结构错了呀，没胃口吃饭，但是有胃口喝冰奶茶呀，是不是？这奶茶的热量它也不低。您说用冰奶茶、冰饮料、冰激凌，再吃点水果去代替正餐，这些东西的糖分也好，热量也好，那可不是说就比米饭低的。看着没吃正餐，东一口西一口，吃点零食，热量摄入早超标了啊！关键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那冰的也没热量啊，因为它是凉的呀，对吧？
1: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其实热量一高，那肯定就容易长肉了。虽然您没吃正餐，但是您那零食吃的可不少，冰奶茶、冰咖啡、冰激凌啊。有的时候甭说大家了，尤其是周末跟我自己的小伙伴出去啊，我妈说：“哎，少吃点儿。”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我出去溜达一圈，还嘱咐我少吃点儿。我都多大了？”我妈说：“少吃点儿，控制控制体重。”然后出去再吃，饿一天没吃饭。结果呢，冰奶茶整一杯啊，可能一杯还不够，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再吃点小蛋糕啊，再吃点小零食，这儿等点那儿等点，其实这热量比你就是好好吃顿正餐其实还多。
1: 所以要辟谣啊，不是这个冰奶茶就没有热量。
0: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饮食结构的问题，第二就是运动错了。大家觉得我要减重，那我得玩了命的动啊！哎呦天哪，您可别觉得夏天消耗大，您就玩了命的动啊，高温运动，您那肯定大量出汗啊。我们说耗伤了正气之后，气不足了，您是不是运化就更差了？所以就经常，就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患者说夏天我得动啊，去爬了个山，跟我说孟大夫都不知道，我缓一礼拜，给我累的，就觉得歇不过来了。我说这东西得量力而行，得适可而止，就
1: 伤
0: 适合
1: 到
0: 自己。对，我说您这属于力竭了，直接给练力竭了。
1: 对，
0: 我说这个越是伤了正气，脾胃的运化就越差，您的代谢就不会升，它反而下降了。那代谢一旦下降了，这会儿不但掉秤慢，您还特容易反弹，就越减越虚嘛，就咱说的虚胖嘛，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说。那第三个就是啊，我们说到了夏天，吹空调啊，吃冷饮啊，伤了脾胃了，脾胃的阳气一弱啊，我们说脾胃弱了之后，它会运化功能降低，运化功能是干啥的？代谢水湿的，那这个痰和湿它排不出去，越堆越多，那就变成了虚胖水肿，您就变成喝口水都长肉的。所以有的人特别这个委屈，说孟大夫，我也没吃啥，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这肚腩。然后我说没事，你看看孟大夫的肚腩。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饮食结构啊。

0: 太委屈了，我吃的也不多，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我怎么就是不瘦啊？我是这个疑难型肥胖嘛？啊，我说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听一听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误区。我说您掉坑里了，那你当然受不了了，咱从坑里先上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总觉得我要节食啊，我要把自己饿瘦啊，很多人觉得夏天我正好也没啥胃口，那我干脆就不吃了，我一天就吃一顿，或者我一天啥都不吃，我就吃点水果，喝点酸奶，短期看体重你肯定会掉嘛。但是大多数掉的，我们说掉的是啥？是水分和肌肉，它可不是脂肪。而且肌肉含量高了，是能够增加基础代谢的。但是您肌肉掉了，那基础代谢自然就慢了。
1: 没错。
0: 而且夏天本身这个心气就虚，您再节食，营养跟不上，你就会更虚。啊，脾胃虚了之后啊，等您再想恢复饮食的时候，您不能永远一天只吃一顿饭，说一天就吃一橙子，那肯定不行。等哪天一恢复饮食，发现身体这会儿体重就快速反弹了，因为代谢不掉了，甚至比原来弹得更胖了，就变成我们说的易胖体质了。而且这个季节夏天，您可别千万把自己饿到这种低血糖，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汗出的这种症状，那更麻烦了，更伤身体了。误区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可以暴汗？哎，我不知道练完有没有知道有一种网上的这个暴汗。

0: 缓泻的药，我就给它拉出去行不行？我排出去，但是是不行的啊！你把这水分排出去了，短时间之内看你体重下降了，明天你一喝水，这个体重又上来，而且反复这样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就是折腾了，给自己折腾的身体越减越虚，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之前确实门诊有小伙伴找我，小姑娘说，我这么多年，我每次吃完饭我就靠喝番泻液，然后我就喝这个通便的药，我说真是不行，而且番泻它作为恩醌类的泻药，吃了久了还会有结肠黑便的风险，而结肠黑便还有结肠肿瘤的风险。我说你为了减重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你真是不值当，而且很年轻。对，
1: 所以说这个减重一定要在我们身体就是健康的情况下去减。
0: 对，要不然就如果说特别胖的一些，现在我们的减重管理中心它会有一些药物治疗，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超级的这个特别胖的这种已经影响心肺功能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比如说缩胃的手术，当然这些属于绝对的病理状态。那第一点可能不是说来了一个胖人我们说你去切胃吧，那肯定不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生活饮食习惯调整，在生活饮食习惯调整的基础上，有一些这个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比如说血糖已经出现了问题的，那我们可能会配合上一些药物。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些也不行，已经出现了更严重的心脏或这个胃的问题，这个有一些有四五百斤的三四百斤这种，可能它确实是需要一些减胃或缩胃的手术。所以最开始肯定不是上来先考虑这种有创的问题，先是以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调整为主，然后其次才是药物干预，然后最后才是我们说的这些外科手术的干预。就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来了以后有很多其实并不胖的140斤，我说您把胃切一半那肯定不行，有很多比如说已经340斤了或者说290斤了，它太胖了，
1: 对，它影响到身体健康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非这个生活习惯的，当然生活习惯是一部分，那可能就得先是我们说外科介入，或者说这个药物的这个介入。所以就是减重这个事儿，其实我说到这儿，但当然也可以带大家去算一算，就大家可以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肥胖人群。其实就是我们去算一算 BMI， 其实就是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一个平方。比如说我是160斤，我们就用80公斤

0: 数值它到底是多少啊？如果是18到24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如果低于18，证明您太瘦了，有点营养不良了。如果是24到28之间，证明您是一个超重啊。这个时候生活饮食习惯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啊。通过这个干预，您可能就从超重的人群变成了正常的人群。但是如果啊，您说我超过了28以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肥胖的人群。那肥胖的人群，可能我们要进一步的用生活习惯甚至药物干预，就像我们说的，如果这是340斤，可能医生上来就建议外科啊。如果说我体重还可以，我140斤，那大夫肯定说你下来先调整生活饮食习惯。
1: 大家的一个误区就认为

0: 分大呀，对吧？能有多少热量还解暑？恰恰相反啊，有一些水果的糖分非常高啊，您吃半个西瓜可能相当于您干一碗米饭，甚至2碗米饭了啊。这个时候呢，咱的这些冰激凌更不用说了，高糖高脂，热量惊人，而且冰的容易直接伤及我们的脾阳，这脾一虚，湿气排不出去，您就又变成了痰湿体质。看着没吃多少，人却越来越肿，越来越沉。当然，除了我们说吃冰饮、冰水果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不吃这些，我吃的健康点儿。我就吃水煮菜，啊，清淡不就减重吗？啊，顿顿水煮菜，一点油、一点肉都不吃，觉得清淡就能瘦。包括很多人说，哎，你胖是不是吃肉吃多了？啊，吃肉他还真不会胖啊，吃肉人家吃的是蛋白质啊，
1: 是的。
0: 真正让咱胖的是这些不健康的烹饪方式、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但是如果您顿顿水煮菜啊，我们说脾胃本来就弱，全吃水煮菜，菜有一个问题，在中医里边看，它偏寒凉的会多一点，因为它清热解毒嘛。而且呢，老吃水煮菜，它的蛋白质摄入不够，我们说脾胃得不到这种蛋白质的滋养，运化能力也会变差。短期之内能掉秤，但是长期也会气血不足，脾胃亏虚，变成虚胖。你就发现啊，浑身没劲儿，脸色还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水煮菜不是不让您吃，但是您也一定要配合上蛋白质。这煮鸡蛋啊、鸡胸肉啊、鸡腿肉啊，咱其实也不能少，它也是能吃的。而且真正的清淡，它是少油、少盐。少糖，不是完全的无油无肉啊！我们说营养均衡才是长久之计。
1: 而且我们这个中国膳食结构有一个金字塔啊，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就是从这个塔底到塔尖，有哪些食物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摄入，有哪些食物是大家要尽量的少吃，其实都有呈现在那儿。
0: 对呀，我跟你说，就是水煮菜这事儿，我也踩过雷。之前吃完水煮菜就想的是，我坚持2个礼拜，我坚持2个礼拜，我瘦10斤。但是，一旦

0: 瘦素分泌就减少了，饥饿素分泌就增加了。您熬的久，甚至晚上一两点钟饿了，还想再整一顿啊！
1: 是
0: 尤
1: 的，
0: 其您熬夜的第二天，还特别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食欲就失控了。再加上一熬夜，您的身体就紊乱了。经常我们会发现，熬夜了之后脸容易肿，为啥容易肿？加重身体的水湿这种储留了，越熬越肿，越熬越胖。很多人熬夜之后，这个脸是肿的，腿是肿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第二天有上镜的活动，那我前一天晚上如果熬夜，第二天是包肿的。包括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吃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水肿。所以这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五个误区啊，我相信人人几乎都踩过那么一两个。也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减重真的不是靠饿出来的，也不是靠猛出汗能减肥那么简单。尤其是夏天啊，方法不对，特别伤身。那孟大夫接下来要给我们讲讲这个夏天正确的减重思路是什么了？
0: 啊，我们说夏天啊，咱正确的减重叫健脾祛湿是关键，顺势而为啊，您别折腾啊。其实绝对不是饿或者耗，而是调和化。那调的是啥？调脾胃，化的什么？化痰湿，把这个脾胃养好了，身体的这个运化能力反而能提上来，痰湿和高脂您自然排出去，体重就下降了。其实就是让咱健康的瘦，我们说把这个基础代谢率提上去的时候，它还不容易反弹。所以顺势而为呢，咱就借着夏天阳气足的这个优势，把易胖的体质给您调好。咱先说饮食上，咱怎么吃，吃的对呀，比吃的少其实更重要。健脾祛湿是核心啊，不是说让您节食，但是您也别暴饮暴食。说孟大夫说不用节食，我今天吃15分饱，哇，我都恨不得把自己吃吐了啊，那还真不行啊啊！首先控制饮食是注意的，但是怎么控制饮食？第一就是主食，咱换一换，要健脾又顶饱，别全吃精米白面。咱可以用一部分有这种健脾祛湿的粽的杂粮去替代。比如说您吃点山药，吃点玉米，或者吃点炒薏米，包括茯苓、燕麦和小米，其实都可以。您说我米饭里边掺一点糙米。

0: 一下，冬瓜您想让它消肿效果好啊，这冬瓜皮您就得留好。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它有淡渗利湿、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所以您说虽然我吃冬瓜了，但我把皮儿削了，那祛湿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所以如果您想吃冬瓜的话，您可以把皮儿洗干净，咱们连着皮儿一起煮、一起做，它健脾祛湿的效果就很好
1: 啊。
0: 对，再加上赤小豆，那赤小豆我们反复说，可不是那圆粒儿的红豆啊，红豆是健脾益气、养血的，赤小豆它才祛湿。赤小豆是那个细细的、长长的这个长粒儿，以及用这个炒薏米，但是炒薏米你要炒制，不能生用，生用容易偏凉伤脾胃，所以这些健脾利湿的冬瓜、赤小豆、茯苓、玉米须、鲤鱼这些，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就是戒掉这种隐形的长肉凶手啊，冰的奶茶、饮料、小甜水、冰激凌、高糖的水果啊。您说这个荔枝、芒果、西瓜呀，这确实很甜啊，这酷酷炫可不行。而且如果您说我是这个西瓜，我不吃消化，我喝西瓜汁儿行不行？我喝这个荔枝汁儿、芒果汁儿行不行？喝这热量更高了，您这一杯没准已经打进半个西瓜去了啊。如果您真的想喝点这甜的，想喝点这种带味儿的水，您不妨自己熬点绿豆汤，熬点酸梅汤，或者用淡茶水代替都可以。包括现在很火的，我们说叫三豆汤，那哪三豆呢？它是扁鹊的一个古方，健脾祛湿而不伤正，老人小孩都能喝。其实就是改良版的绿豆汤，有绿豆，同时还要加上赤小豆，再加上黑豆，绿豆偏凉啊，解暑祛湿；赤小豆健脾啊，也可以利湿消肿；黑豆呢，我们说补脾肾、固护脾胃，而且佐治了这个绿豆含量的这种情况，您也可以喝喝这种三豆汤。您说我就想喝点带味儿的啊，您不用喝冰奶茶、冰饮料。你说绿豆汤，哎呀，太凉，没事儿。那三豆汤可能会更合适您，还不伤脾胃。第四就是三餐要规律吃啊，别因为没胃口就不吃早餐、午餐啊。咱可以三餐规律吃。您说我16+8不是不行，可以16+8啊，包括5+2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正常的按时按量、定时定点吃，不能今天我3点吃了，明儿恨不得8点吃，就是你的身体也会觉得，哎呀，它紊乱了，它代谢就会变慢。
1: 没错。那除了吃什么，夏天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而且夏天运动有个事儿叫微微汗出就行，温和运动更持久。您可别第一天就练过了，哎呀，这能有减重需求的小伙伴们，那孟大夫还不了解咱吗？那要是真是那么爱动，咱也不至于要减重了啊！那真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那是一定的。哎，这也是我的原则啊！但是运动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个温和运动更持久。您要找一个您喜欢的啊，有人说我就喜欢看剧，我可以啊一边，比如说我去健身房走走步，前面放个这个 pad 也好，或者我放个什么电子产品，我可以看看剧啊，也可以。
1: 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有一些线上的 app，就是它是可以看剧，然后同时呢，它可以点击旁边有一个小按钮，就会跳出来一些操，就比如说练肩、练臀、练背，就是这些操，你可以选择，然后
0: 就
1: 可以边
0: 是
1: 看剧边练。
0: 哦，我就看剧的时候旁边会有那个小人，我跟着
1: 是
0: 做
1: 的，
0: 就行了。
1: 是
0: 哇，
1: 的，
0: 那现在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啊！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就是运动这个事儿，您别一下给自己练伤了，练伤了您第二天、三天他是真坚持不下去。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碎片化的运动也很重要，先从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开始啊，我先自己去啊，我拿东西，哎妈，我先给你接杯水，别你路过帮我，哎，我帮您，有什么事儿放着我来啊，这
1: 是
0: 种
1: 的，
0: 小的碎块化的运动其实也很重要，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提前一站下车，我走走一站回去，或者说我每天去地铁站，我不坐车了，我不骑车了，我走过去，我走10分钟，对吧？其实我走一走啊，您咱别小看说，哎，你走10分钟能有什么效果？您不走这10分钟，您这个效果都没有。适量的利用这种小的碎块化时间运动，您更容易坚持。
1: 那您看，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个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有哪些生活习惯会让大家长胖呢？孟大夫可以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0: 比如说有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久坐，我们说久坐伤脾，老坐着下半身气血循环不畅，特别容易有这个粗腿呀、小肚腩啊，所以就是您每次坐1个小时左右，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上个洗手间，然后看看这个窗外的景色，活动活动，它有利于促进气血循环，帮助我们下半身这个脂肪的代谢。第二个呢，就是少吹空调，可以吹，但是呢，这个别24小时就待在空调房里。 每天留一点时间，让身体呢自然的出出汗，微微出汗，有排湿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还有就是少熬夜，我们内分泌好了，食欲正常了，代谢才是好的。第四个就是少喝冰镇的饮料，少吃这个冰镇的东西啊，固护出脾胃的阳气，让这个中焦的枢纽它可以转起来，脾胃好，运化才好，运化好才不容易堆积痰湿去长这个肥肉啊。
1: 嗯，希望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体重的问题啊，改掉这些小毛病，体重就会悄悄掉。那最后孟大夫有没有辅助减重的一些代茶饮或者穴位？
0: 有一个代茶饮啊，它叫做这个瘦身祛湿茶啊，您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其实就是也非常好找的几类这个药材吧，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和荷叶各五克。它其实有什么作用呢？炒山楂我们说啊，帮助脾胃消化，减少高脂的这种堆积，消食化积。陈皮呢，健脾祛湿，理气化痰，让脾胃的气机转起来。然后茯苓和炒薏米呢，健脾渗湿，从根源上去减少痰湿。而荷叶呢，就是夏天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减重食材啦，啊，利水消肿啊，消肿这个消脂化浊啊，整个方子呢集合了健脾祛湿和消脂，性质呢比较平和，它既不寒凉啊，也不热，很适合夏天这种痰湿重、以水肿型肥胖为主、胃口差的朋友们喝。
1: 还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吗？
0: 也有，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两个减肥非常常用的穴位，一个叫做丰隆穴。丰隆穴是人体减肥第一要穴，为啥呢？因为它是祛湿化痰的要穴啊。按揉丰隆穴，它有很好的祛湿化痰，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痰湿、水湿，改善水肿和身体沉重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啊，特别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呢，叫天枢穴。天枢穴呢，是我们肚脐旁开两寸啊左右各有一个穴位。那两寸是多少？就是三横指，您自己的中指、食指、无名指，三横指啊，比在您肚脐旁边，平着肚脐啊，那个地儿就是天枢穴。
1: 嗯，
0: 天枢穴呢，您也可以点压，也可以把手搓热了去按揉。天枢穴是调理胃肠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帮助我们代谢废物，减少腹部脂肪堆积，而且它呢还有个作用叫双向调节。啥意思呢？就是您如果腹泻的话，去按揉它，哎，它有止泻的作用；如果您便秘的话，按揉它，哎，它有通便的作用。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一个穴位。
1: 嗯，太好了，这个穴位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把夏季减重的原理、误区、正确方法都讲透了，相信大家听完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其实减重啊，它一直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儿啊。您说咱这一个礼拜瘦2斤，那不可能的啊。尤其是夏天，咱别追求快速掉秤，咱别折腾咱自己的身体，咱好好爱自己。借着夏天的阳气，咱把脾胃调理好，把湿气排出去，这才是咱的主要目的。咱要健康的瘦下来，是真的瘦，它才不容易反弹。
1: 嗯，没错，孟大夫说的很对啊。夏天减重呢，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和自己较劲儿。我们要吃好睡好。好，动好，身体舒服了，自然就会减肥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减重核心逻辑：夏季阳气足，代谢快，适合化解痰湿，调理易胖体质。水肿虚胖人群减脂消肿效果更明显。

0: 常喝冰奶茶、高糖水果，暗藏热量，损伤脾阳。顿顿水煮菜，长期熬夜导致气血不足，湿气堆积。三、正确减脂方案，饮食杂粮替代精米，多吃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等利水食材，戒掉冰甜饮品。运动以温和散步、八段锦为主，微微出汗即可。日常避免久坐、久吹空调、熬夜，可常喝瘦身祛湿茶，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荷叶，按丰隆、天枢穴化痰消腹之。
1: 以上是今天。

0: 下期再会。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

0: 《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 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 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 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专家娃，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高架车和喷洒车正在对航道树上的网木进行修剪和喷洒生态农药，治理美国白鹅。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1: 我们巡查发现每个小区都出现一些网木的现象，我们也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现在一直到九月份，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情形发展和持续治理。
0: 对于治理美国白鹅，小区居民都表示赞许。
2: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3: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得粪便。
4: 咱老百姓吧，也没这能力弄，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0: 是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

0: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即可使用拍照食虫小程序。小程序集成了拍照识别、昆虫知识库、3D 模型、虫相册、科普视频等功能。无论是想了解身边的昆虫知识，还是发现美国白垩线索，只需动动手指拍照上传，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 1.4 万人。
1: 新闻广播消息，新闻广播记者乐陶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经侦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通州公安经侦部门围绕涉企犯罪、金融犯罪、涉税犯罪三个方向推进打击工作，建立报案快理、案件快侦、损失快追的三块工作机制，已侦破多起涉企案件，为辖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830万元。在涉税领域，通州经侦联合税务部门建立线索互通、定期会商联动机制，针对小广告虚开发票犯罪开展。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坐在床上，看着人越来越少的宿舍。雷克明和一中队的副中队长小赵去和北京来的组织部门谈话了，其余的人大多数也都开拔回原来的单位。 A 军区侦察大队真的从此成为了战史当中不为人知角落的那么一个自然段儿，甚至就那么一句话了，烟消云散。雷克明和小赵回来就收拾东西，何志军问：你们也要走了？小赵很兴奋：
1: 大队长，我们去北京工作了。
0: 你们在一起工作？你也去文工团啊？雷克明脸上很平淡：
2: 不是，我没去文工团，总参 B 部把我们要走了，车就在楼下，我们马上走。
0: 那就好好干啊，别丢咱们狼牙侦察大队的人。两个人立正敬礼：
3: 是。
0: 何志军看着他们走出去，宿舍又没人了，自己真的成了光杆大队长。他苦笑，站起身看着外面操练的防化团战士。没有了参战老兵们的压力，防化团的战士们生龙活虎，连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没有了。这场战争的最后一点痕迹也从何志军的眼前消失了，真的消失了。何志军心中一阵悲凉，翻起身拿起脸盆洗漱用具去水房冲澡，一盆凉水浇下来，他清醒了很多，看着镜子里面自己健壮却伤痕累累的上身，伤疤是军人的勋章，每一

0: 没迟到吧？何志军点头，没有，没迟到，你是个好兵。陈勇立正高喊，
1: 是，请大队长指示。
0: 何志军高声问，
1: 陈勇，

0: 两个选择级别都是原地踏步，整团，你的军衔都是上校。你选择哪一个呀？
1: 何志军感到很意外。我想。

0: 借。
1: 我就是借来抄抄啊，你的笔记是全班最好的。何小雨拿起书包，翻出笔记扔了下去。明天到学校还我啊。刘小飞跳起来，敏捷地接过笔记，还是没有走，看着小雨。何小雨烦躁地说，干嘛呀，怎么还不走啊？刘小飞犹豫了半天，比划了一个蛙泳的动作。
0: 我明天下午。
1: 何小雨气儿不打一处来，
0: 这还没完事儿呢，居然找我去游泳。
1: 他生气地指着刘小飞，
2: 刘小飞，你成心的吧你？
1: 刘小飞一脸无辜，
0: 哎，我成心什么呀，
2: 我恨你。
1: 窗户关上了，刘小飞戳在下面，一脸无辜。
0: 瞧，不去就不去吧，你恨我干什么呀？
1: 何小雨气鼓鼓地坐在床上，拿起

0: 得了，你就是再化妆他也不多看呢。何小雨笑着打开门，爸。何志军山一样的身躯进来，伸出双手，丫头。何小雨扑到何志军身上撒娇，
1: 爸，你可回来了。
0: 林秋叶站在厨房门口一阵紧

我算98。厨房里面，林秋叶在拿酒，何志军进来关门，林秋叶一阵紧张。哎，老何，俩孩子都在呢，你别。哎，就因为俩孩子都在，我才要和你啊严肃地谈一个问题。电话里面说不清楚，我也不好说。方参谋长的爱人半个月前去世了，心脏病。林秋叶一惊，何志军沉重地说，子君还年轻，刚刚19岁，他的父亲

0: 夜老虎团侦察连一排在晚点名，代理排长陈勇上士点名结束，转向旁边的一个少尉，
1: 报告排长，侦察连一排晚点名结束，请指示。代理排长陈勇。
0: 刚刚从陆院毕业上任的肖乐少尉挥挥手，各班带回，洗漱准备睡觉，解散。兵们都散了，陈勇解开腰带也要上楼，肖乐拍拍他的肩膀，我说老弟，你没啥说的呀？
2: 说啥呀？你毕业了，我给你让开排长地位，天经地义。你别以为我会跟小孩似的闹意见。
0: 肖乐递给他一根烟，要不是你闹着上前线，去陆院的名额就是你的。
2: 哎，我也后悔，当时我心想歪了，以为仗还有的打，哎，结果我毕业了，仗就打完了。
0: 嗯，你过瘾了，一等功臣，战斗英雄。陈勇让他点着烟抽了一口，
2: 求，
0: 咱们弟兄说那些虚话没用，我已经超期服役了，今年准备转志愿兵，到时候你给我说句话啊，我可离不开部队。肖乐感叹，你不提干太可惜，你是天生的战士，我在陆院啊，到处可以听到你的消息，出身少林俗家弟子的西线第一侦察勇士啊，那都是记者胡吹的，只要我能留在部队，干部还是志愿兵都无所谓。那走吧，熄灯号要响了。熄灯号吹了，兵楼的灯光陆续熄灭，军营进入了夜的梦乡，安静祥和。

0: 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2: 2006年12月28日，江西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突然接到了静安县水口乡李周坳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报告。2007年1月3日，文物专家组通过现场初步勘测后发现，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墓葬，当即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请求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随后被列为国家文物局2007年第1号关注项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静安古墓。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2006年的冬天，一群人出现在了江西静安县的一个小村庄中，领队的是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徐长青。几天前，他接到了一起有关盗墓的举报，便立刻带领助手奔赴现场。发生盗墓的地方在一座小山上，远看山的外形酷似和尚化缘时用的钵，当地人称之为斋饭岗。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这种小山包很有可能就是古墓的封土堆。根据目测，这个小山包高达12.3米。如果是墓葬，那么这个墓葬的规模一定不小。盗墓贼们究竟有没有得逞呢？从发现的盗洞来看，考古队分析，这里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领队徐长青在盗洞口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残片，还有青膏泥。凭着这几个证据，徐长青已经能够确认这里肯定是一个古代的墓葬，这让所有考古队员充满了期待。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高等级古墓，那么一定会埋藏着诸多古代的珍宝。会出现千年不朽的马王堆女尸那样的奇迹吗？会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吗？还是会有完全出人意料的景象呢？经过了3个月的努力，封土堆消失了，墓穴的大致模样呈现了出来。南方多雨的天气导致墓坑当中聚满了淤泥，大家加快了工作节奏，希望尽快看到淤泥之下的真相。当墓穴完全暴露的一刻，在场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震呆了。长方形的墓穴中密密麻麻地摆放着47具棺木，这种特别的埋葬方式对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来说也是头一次看到。疑问随之产生了，这些被埋葬的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死去，然后被整齐地下葬于此呢？此时在堆满淤泥的墓穴中，已经先后出土了10来件器物，其中有一批青瓷器。根据这些瓷器烧制的工艺和特点，专家判定它们是春秋中晚期的作品。这让徐长青回忆起了几十年前一次不起眼的考古发现，就在离这座古墓不远的地方，曾经出土了3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根据上面的铭文，人们得知它们属于一个叫做徐国的诸侯国。由于数量太少，所以这些青铜器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静安县的这座古墓出现在大家面前。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离静安古墓只有500多米，这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根据史书记载，徐国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诸侯国，疆域最大时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徐国正好夹在另外两大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地盘不断遭受侵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国灭掉。如果静安曾经是徐国的统治中心的话，那么古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

古现场还不断有着新的发现。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木。透过污泥，在棺木的一端隐约能够看到金色的痕迹。丰富的经验告诉徐长卿，这或许是一件金器。这件金色的宝贝终于被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在桌子上完整地拼凑了起来。这是一个直径有三四十厘米的圆形金箔，周围还有两圈陶片制作的环状物。金箔和陶环的表面都刻着精美的纹饰，有人说这是古人太阳崇拜的标志。这些神秘的图文可能

0: 埋藏着47具棺锤，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无数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迷幻时空带您共同开启静安古墓。
1: 这具棺木确实比较特殊，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大，长 3.5 米，宽 1.1 米。不仅仅如此，这具棺木不是直接的放在地面上的，而是有专门的墓穴和棺床，因此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高一些。虽然外观遭受了严重的腐蚀，但依然能清晰地辨别出棺木外椁板的痕迹，说明当年在棺材之外曾经套有椁。在中国古代，高等级的墓葬在棺材之外一般都还套有椁，像一个大匣子一样保护着棺材。在47具棺木中，唯一只有这具棺木套有椁，说明这具棺材有着比其他棺木更高的地位，它应当是这个墓葬的主棺，也就是墓主人的安息之所。根据多种情况分析，这位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徐国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那么他会是什么身份呢？大臣、巫师还是将军？考古专家徐长卿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灵感，他联想到在春秋晚期，徐国一直遭到吴国和楚国的战争威胁，这座大墓会不会跟当年的战争有关呢？也许在一次保卫国土的惨烈战斗中，一位将军和他的部下不幸全部阵亡，国军悲痛万分，下令将他们集体厚葬。带着这样的猜想，徐长卿在热切地期盼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够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主棺总重量超过了一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被打开了，神秘的墓主人即将与2500年后的人们会面了。主棺内布满了淤泥，考古队员急切地拨开淤泥，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棺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更加奇怪的是，竟然没有陪葬物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棺木被盗掘的说法遭到了徐长卿的质疑。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没有放在墓穴中心，而是摆放在了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盗墓贼是不会判断出这具棺是主棺的。徐长卿分析，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因此主棺上包裹的白膏泥比较薄，而这个位置又有地下水常年的冲刷和侵蚀，使得主棺的腐烂程度很严重，以至于当中空无一物。最后清理主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龙形的玉佩，这枚玉佩呈半月形，质地通透，上面有一个挂绳子的孔，厚度只有2到3毫米，双面都雕有微小细致的云雷纹。但是这唯一的证据却无法给考古队员们带来更多的启示。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还有一个棺床，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但是这个棺床上没有棺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太多的谜团让本有些失望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在那些还没有被打开的棺木中会留下些什么呢？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骨遗骸，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没有兵器陪葬，徐长卿关于将军墓的猜想在此时有些动摇了。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工作人员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以确认他们的性别。出人意料的结果竟是，鉴别出性别的7具人骨遗骸均为女性，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这个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那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些女子为何在

0: 瓜子告诉人们两件事实：一是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夏季；二是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女性在同一时间死亡呢？会不会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呢？编号为 G25 号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为完整，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它是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适地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那么她究竟是怎么死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导致了这些年轻人的突然死亡呢？但是多种情况表明，这是一个精心准备和修筑的墓葬，瘟疫爆发后仓促埋葬的可能性不大。47具棺木都是采用整段的原木，从中间对分成两半做成的，有的直径就有 1.5 米，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备好的，不是瘟疫也不是战争，人们便把猜测集中到了殉葬上。这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它们呈细长的菱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的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当中都长满了结晶体。经检测，这些结晶体是一种矿物质。于是有人联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上百颗香瓜子，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经在一起进食，包括这些香甜的瓜果，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餐，食物当中掺杂了毒药。这些可怜的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被集体安葬。2000多年里，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不过绿色结晶体是否和毒药有必然的联系，专家们一时也无法得出最后的定论。不论这些女子的死因是什么，她们都很有可能是为主人殉葬而死的。她们究竟是谁呢？是墓主人的侍妾吗？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位诸侯王的墓葬中，也出现过年轻女子集体殉葬的情况。这座古墓叫曾侯乙墓，有21位殉葬的女子，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3岁。她们是墓主人的妃子和侍妾，但是曾侯乙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静安古墓，总面积220平方米，深13米，出土的文物也达到了15000多件，而静安古墓的殉葬人数有40多个，是曾侯乙墓的2倍。但是陪葬的文物根本无法和曾侯乙墓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相当普通。这些矛盾之处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又出现了更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在不少棺木中，完好地保留了死者的头发。其中的一个细节说明，这些女人的地位并不高贵，但是她们却穿着十分华贵的衣服。细细的观察这些衣服，可以清晰地看见残留的朱砂印纹。在那个时代，朱砂是一种高级染料，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衣着华丽却又地位卑贱，她们究竟是什么人呢？对于纺织品文物专家王亚荣来说，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而是她们身上穿着的漂亮的衣服。在他看来，这个墓葬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就是附着在尸骨上的丝织品。2000多年前的丝织品保存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不仅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着清晰的纹路。那块纺织品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图案，当中有 奔跑的狗，有射箭的弓，他们穿越时空，向我们展现着2500年前人们狩猎的那幅图景。但是这些曾经非常精美的服饰和淤泥混在一起的自然变化，使得它们紧紧地附着在尸骨上，难以分离。所有的植物都变得异常的脆弱，一点不慎的触碰就会化为粉末。王亚荣带着助手每天重复着枯燥的清理工作，为了处理一块包裹尸体的纱布，从清洗到最终加固就得花上近2个月的时间。当这幅纱布完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大家都为古人高超的纺织技艺而折服。裹尸布都如此的细密，死者身上的衣服就更为精致了。通过光谱测试，发现有的纺织品每平方厘米所用的经线竟达到了280多根，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密度之高十分罕见。在考古发掘史上，西汉的马王堆曾经出土过一件只有48克重的丝绸之物，薄纱般的质地让人惊叹，但是它的经线密度也只有100多根，而它的年代比静安的这些纺织品还要晚400-5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徐国的纺织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中国古人在纺织方面的高超技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静安古墓发掘之前，人们没有想到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能达到如此的高度。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2: 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埋藏着47具棺木，他们是谁？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无数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迷幻时空带您共同开启静安古墓。
0: 在这些棺木里都随葬着一个小竹肆，相当于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纺织工具，小铜刀细薄而锋利，陶制的纺轮小到玻璃珠一般。纺织工具如此的纤巧，难怪能够织出这些精美的织物。不过还有一些工具就连专家都无法判定出它们的真实用途，古人的高超技艺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静安从古到今都有种马养蚕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静安是否还保留着先祖的秘密呢？在离静安200公里外的麻田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还在用最原始的方法织布，而且这里还是著名的下布之乡。但是现代人织出的下布质地却显得有些粗糙，根本无法和2500年前精美的织物相比拟。那么古人究竟用了什么特殊的设备和工具呢？是否有一些绝技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失传呢？目前专家们对静安纺织技术的研究刚刚开始，答案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当丝绸保护专家在实验室当中埋头苦干时，徐长卿和其他的考古队员还在苦苦琢磨着墓葬性质和墓主人身份的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那些陪葬的小工具箱，工具箱无一例外地摆放在死者的身边，显然是他们生前最重要的物品。用纺织工具作为陪葬，这中间会不会隐藏着独特的含义呢？徐长卿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异样，因为用纺织用品作为陪葬品不是静安古墓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把生活在南部和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统称为越人，徐国的主要居民就是越人。用纺织工具做随葬品或许只是越人的古老风俗，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古墓的一系列疑团。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推测倒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部分专家认为，纺织工具说明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在生前从事与纺织相关的职业，所以虽然地位不高，但是能够穿着当时最为名贵的衣服下葬。这样一来，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女子是纺织女工，那么墓主人可能并不是徐国的什么大贵族，而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所以陪葬的文物并不多。 也就是说，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墓的陪葬墓。墓主人虽然地位较高，但也可能是殉葬而死的，他的命运并不比他的下属好。至于这个空着的棺床，也许是为墓主人的副手或者妻子准备的，但他在集体服毒前逃走了。虽然关于静安古墓的争论很多，但是陪葬墓的定位得到了所有专家的认同。陪葬墓的规模如此，可以推想那座还没有露面的大墓会有怎样的气势。那里面埋葬的才是真正的主人，说不定就是徐国的国君。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小山。老人们传说，这些山包里藏着古人的墓葬。考古队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田野考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能够得到重大考古发现的消息。到那时，所有的疑问也许就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了。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周春寒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把背影留给了故乡。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过往，却留下了一个盛世华章。盛世是什么模样？是当年他们奔赴前路时心中理想的模样。他们从未离开，他们化作了山河，化作了十四亿人心中的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本市第一部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发布，
2: 北京发布快递外卖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平台不得推荐逆行和禁行违法路线，
3: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
2: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官方解读智驾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
3: 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2: 美联储今年第五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为什么连续按兵不动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嗯，好嘞。今天呢还是副高控制，所以今天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之间。今天夜间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副高开始向东移动了，北京将转受副高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控制，同时伴随着一股股东移的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北京会多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呢有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出现在明天的傍晚到夜间，雨量分布不均，可能有些地方降雨比较

0: 有可能会局地会出现这个暴雨的情况。那么降雨呢，对于明天的晚高峰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主持人。
1: 嗯，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是这样的，目前看呢，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双休日这两天呢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降雨呢会比明天的要弱一些，主要出现在下午到前半夜。那么最高气温呢是夜间最低气温25度上下，不过呢由于这个湿度大，感觉会还是同样是比较闷热的。后边这几天呢，3号到6号，目前来看呢，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这个由于这个预报时效比较长，所以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另外呢，体感应该说非常闷热，所以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呢也不能松懈。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魏公。
0: 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到7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市15-57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这是北京首次编制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
2: 规划明确，北京将会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
1: 规划设置了16项指标，其中有4项指标是首次在5年规划中设置的指标，凸显了15-57北京产业发展的特色和导向。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65%，这类服务业面向企业和产业，可以更好打通产业链断点，促进成果转化。新增生产用电量当中，绿电比重将达到80%，这反映了北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绿色化特点，以更少的能耗和排放换取更大的增长效益。中试平台数量将从现有的146个增长到300个，这可以助力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两业融合发展指数将逐年提升，呼应融合化发展趋势，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1: 北京市商务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经营者必须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从8月1号开始施行。
2: 北京这

0: 自出台的新规是国内少有的针对快递外卖电动车的全链条管理制度，从车辆、号牌、电池充电再到平台算法一并做出了约束。政策直击了快递外卖行业哪些长期存在的痛点呢？怎么确保政策及时落地见效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1: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痛点的问题。其实痛点问题，如果你要是简单成一句话的话，其实就是围绕车辆的安全来的。那么从车辆本身的，比如电池的问题，因为这个电池经常会有爆炸嘛，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是路上，比如骑行跟违规相关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骑车的人外卖员的权益问题，这个社会上在这些年也一直在讨论，就是外卖员的权益到底怎么保障。那么这一个政策出台呢，其实就是覆盖了哈，围绕这个车辆安全相关的从车到人这一条线，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哈，其实它要落实的话，因为它本身从车到人呢，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服务也好，监管也好，它就是个多方面的。所以要想让这个落到实地的话，需要相关的政策哈，比如说政府这个监督部门也要就是联合监督，比如说像工商啊，包括公安啊，这些都需要来配合。那么还需要什么呢？社会力量，比如说平台要履行责任，平台也要履行很多监管的。

0: 你能不能配合起来？
1: 新规要求平台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和进行路线。这可能会对平台算法的底层逻辑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醒客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其实哈，这些年我们自己买外卖的时候，就关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能不能立即送到。而且这些年哈，就是各个平台其实都在强化用户这个认知，就是你点完之后，哎，我是5分钟送达、10分钟送达，或者是多长时间送达这个事儿哈，就变成了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点。那么在这种指导之下哈，就会让目前我们看到问题特别突出，就是你看看超速或者说是违规，所有的超速违规其实只有一个事儿，就是想快点送到。那么如果说现在哈，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好，首先就是说你要降低用户期待，就是用户不能觉得好，我上一分钟点的，恨不得下一分钟我就拿到，那这个期待你就不能有，平台也不能制造焦虑，就是让用户觉得哈，这个饭都点完了不到好像就是个事儿，就是这个各个方面都需要从这个角度哈，把这个问题拆解掉。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拆解其实由于它涉及到平台，包括这个外卖员，甚至就是我们买外卖的人三方的利益的重新分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越快，我心里享受着这种就是及时的服务，它也产生价值啊。对于外卖员来说，他越跑得快，他收益也越多，平台也一样，他赚得快的话他收益也高。在动了利益的情况下哈，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起来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就是问题很容易发现，但是解决于问题的方法以及得到相应的效果哈，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摸索具体的落实的这个机制才行的。
2: 配送时间拉长对骑手来说可能意味着单量减少，收入下降。新规在保障骑手交通安全的同时，对于保障骑手的收入有没有相应的设计呢？能不能真正减少骑手的危险骑行行为呢？我们继续来听醒客的观点。
0: 其实我现在对这个哈，我是持一个叫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首先是这个问题就非常明确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方面哈，就是每一个问题如果单点拿出来让我们去回答的话，都不会有任何含糊的。比如说这个车是不是应该骑慢一点，很显然呢，它对其他人也是个威胁，对骑手自己也是个威胁。然后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会认为这个不应该骑太快。那么骑手的权益保障也是啊，他每个骑手也是爹生父母养的，对吧？他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医保，有没有一个养老保险，怎么样去养家糊口，这个也都是应该得到保障的。但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们如果把这个比如骑快变慢一点，那它的副作用就是什么？那就是说骑手就会送东西就会少。如果我们现在定价机制不变的话，他就损害了下一个利益，对吧？就损害了这个快递员养家糊口这个能力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现哈，就是保障骑手权益和降低交通风险这两个之间是多多少少是

贩卖员收益要最高，然后那改变不了这个，我们还想达到上面三个这个要求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价值关系要重新捋一下。所以我是觉得哈，监管部门出了这个规定之后，真正的难题其实是在各个平台上，平台需要对这三方，就是客户、外卖员和平台自己哈。

0: 平台的价值重构的问题。
1: 有些朋友担心规则收紧之后，外卖快递配送会不会变慢？那怎么能才能平衡这个城市安全治理和老百姓日常的配送体验呢？醒科认为，这需要跳脱出聚焦于配送时间上的不可能三角，围绕服务品质形成新的价值评价逻辑。
0: 这既然是个不可能三角，所以我们就要跳出这个框架来。比如说，第一个是从客户这个角度，客户以前就是哎便宜，对吧？我这个送餐的费用最好是零，你看，所以各个平台都打免送餐费，免送餐费那是零了，那你就再不能再减了吧？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啊，既然外卖员没有送餐费，那你全靠商家补贴什么之类的，就各方利益已经压榨到很小了，所以空间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于消费者来说，你不能光只宣传便宜啊，而且事实上客户也不只是关心便宜，我们关心什么？品质好不好，方便不方便，吃的时候是不是方便。第三个就是餐饮它有美观的问题啊，它这个菜品是不是好，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餐饮品质和这个方便性美观呀，这一系列的就是说能提高服务体验的上面去哈，要定义多个指标，要有溢价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哎，你买这个平时最低端的这个，那可能是性价比为主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想吃好一点啊，吃好一点你不能说啊贵一点就只是给你送快一点，而是说我好一点，比如说我是不是合理分装了，是不是保温的效果更好，是不是里面相应的菜品的可观度，眼睛看上去是不是舒适，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品质方面的。这是对于客户来说啊，对于外卖员来说，你也不能说就聚焦的每一单是给他一块钱还是五块钱上面，实际上这个外卖员他很辛苦，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比如他要养家糊口，哎，如果养家糊口来说，实际上也有一些什么呢？相应的就是说，在一个平台上哈，我要给外卖员配送，比如说低端的、高端的以及有溢价的不一样的这个单子，这样的话，外卖员不只是靠抢时间来获得收益，而是什么呢？外卖员通过自己的细心，通过自己对食物保管方面的一些用心，来提高每一单的收益。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打破外卖员哈只是紧张这么一条。第三个就是说，比如从平台角度讲，那送餐速度可能以前就是周转，周转的越快，平台单子越多，那收益越高。就实际上平台还有一些延伸的服务，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只是说啊点餐马上就收餐，那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哈永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实际上是这样哈，我们每一天吃其实是可以提前安排的，比如说我这一星期我就按照营养元素，周一吃什么，周二吃什么，周三吃什么，周四吃什么，我可以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可以是比如说送餐的平台、外卖平台给你提供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一旦确定之后，就差不多知道在哪些餐厅去订了。然后我们提前一点，比如说中午是12点想吃饭，那我11点半或者11点的时候，我平台就协助你下单，这时候外卖员就可以不紧不慢的把你的餐品给你送到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平台作为一种配送机构，它应该转化成一个服务于餐饮的全链条。这样的话，大家都不紧不慢，不仅有效率，还有品质，这个才能打破

0: 集中在这个衡量上面的。
1: 法国大精神中轴是中国古人智慧的体现。
2: 今年5月10号到7月26号期间，北京中古楼文物保管所对钟楼的钟架进行了加固施工，期间钟楼闭馆。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7月27号钟楼恢复开放。钟古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于慧介绍，
0: 这个木材经过几百年，它可能有一些原生的一些缺陷，为了保证文物古迹的安全，所以我们对它的受力进行了更改。您可以看到那个横梁上下都增加了这块钢材，让它不再那么集中受力。其次增加了位移传感器，如果有数据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确保文物的安全。
2: 在前门街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内，两名8岁的舞蹈演员手握荷花、荷叶等道具，带来舞蹈《木板年画图》，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赵女士说，
3: 小孩表演好看，像传统年画的感觉，有小时候的回忆。
2: 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今年初落户北京前门大街，以省

0: 线从城市轴、文化轴向活力轴、发展轴跃升。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1: 在品牌建设上，东城区目前围绕着钟鼓楼在做我在鼓楼的生活节，同时也将有古建艺术季，这目前正在进行中。在文艺作品上有鼓楼那些事儿、猫神在故宫、包括中轴少年等文艺精品，我们让老戏常演常新，同时也在培育一些新的剧目和新的内容。在文创产品上，我们一方面要形成它的标识的体系，同时也要形成它的网点的布设，鼓励更多的文创企业研发新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中感受中轴的创新魅力。
2: 眼下正值暑期，北海公园、什刹海等内城知名景点迎来了旅游旺季。一边是市民亲水需求，一边是核心区防汛需要。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通过多座闸门的联调联控，实现了精准的二者之间的平衡。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核心区多个点位，探秘其中奥秘，来听报道。
3: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北海公园的北门，这个是三海闸，主要是负责控制这个上游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4: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站长胡鹤秋向记者介绍起这座文物级闸口的玄妙之处。
3: 它是一个外面铜皮包裹的一个木质的叠梁，这个也是一个古建筑，通过这个一根一根的叠梁来控制这个上游的水位。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过水，防汛的时候我们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后，我们会把叠梁相应的再往上放两根，保证上面不让它再往下流水了，提前把库容腾出来。我们采取的是每一个河湖每一块湖段都自己蓄水，这样呢也是做到了一种分段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五龙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5: 还玩的能好，挺好的，环境挺好，服务也挺好，这人也挺文明，挺好的。
4: 市民良好的亲水体验离不开内城河湖管理站的付出。跟着胡鹤秋的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
3: 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瓣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
4: 据了解，北京内城河湖的水其实都源自于北护城河，南城河水经转河、北护城河通过铁令闸分水进入什刹海，什刹海水通过三海闸再流向北海，北海水通过双排管闸流向筒子河，西筒子河流经中山公园，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又通过退水闸排入菖蒲河，最终奔向下游的通惠河。北京市城市河务管理处北环管理所副所长胡炼介绍说，暑期叠加汛期，水务部门持续加强监测和调度，让市民游客在安全度汛的基础上亲水乐水。
6: 在汛期接到响应之后，我们会和相应的属地单位互相通报汛情，告诉他们我们要降低水位，达到我们防洪的要求，通过我们有效的闸门调控手段，合理的将各水域的水位适度降低，来达到防汛与老百姓亲水需求的平衡。
7: 短时暴雨天气来袭的时候，山河间道呢极易形成突发性的山洪灾害。近期北京水务领域的山区图像前哨站试点落地，可以全天候全自动高精度智能研判，实时捕捉山区沟道的来水动态，为防汛研判调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山区图像前哨专门为山洪预警量身打造，是部署在山洪沟上游河道入境关键断面的一体化智能视频监测系统，整套设备依托通信铁塔高点布设，搭配大容量储能设备，拥有独立应急供电保障，即使在供电中断的情况下，设备依旧可以持续稳定运行3到7天，实现汛期不间断在线值守。
7: 今年汛前，水务部门在山洪风险较高的门头沟区、房山区、密云区、怀柔区开展了山区图像前哨站试点建设。目前四。

0: 处山区图像前哨试点站全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站点采集的实时视频图像、智能识别监测数据成功接入到市水务局智慧水务基础底座，并与相关部门联动，市级及各区都能实现图像的共享调用。
1: 再来关注，当人形机器人走上舞台，能跳舞、会打太极，还能和顶流歌手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场面？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深耕机器人文娱服务赛道的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携带他们的机器人参与舞。

满的音乐声中，身穿蓝色练功服的机器人打起了行云流水般的太极。只见他时而缓缓推掌，时而稳健转身，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九领航瞄准了

0: 寄主种类多以及发生数量大等特点，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因此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强化了监测预警、精准除治、应急响应和社会动员工作，全力压低虫口基数，坚决守住首都生态安全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上午10点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新苑小区南门内，高架车和喷洒车正在对航道树上的网木进行修剪和喷洒生态农药，治理美国白鹅。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2: 我们巡查发现每个小区都出现一些网木的现象，我们也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现在一直到9月份，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虫情发展和持续治理。
1: 对于治理美国白鹅，小区居民都表示赞许。
3: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4: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5: 咱老百姓吧，也没这能力弄，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1: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介绍，目前全市正处于。

0: 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1: 美国白鹅有哪些治理手段呢？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生物防治技术。
0: 小幼虫其实它是捕食结网，我们用高质检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龄幼虫，用打药的车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它的成虫。晚上我们用黑光灯也可以杀死它的成虫。再一个就是美国白鹅病毒把这虫子全部给杀死。到了蛹期。

0: 我们也针对当前的虫群特点，比如围环幼蛹、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成虫，还有释放天敌等一些综合的绿色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了农药使用。
1: 石园林绿化局还创新建立了智能实时预警加精准定向推送一体化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对人工巡查、物联网设备、社会舆情等多渠道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虫情信息第一时间直达责任人。市区街乡三级87支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开展防治，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巡查人员 7.5 万人次，车辆 3.0 万台次，巡查里程 88.1 万公里。
0: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对当前的虫情态势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如果发现虫情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向社区物业、街道、乡镇属地部门反映。
1: 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发放张贴1700多份美国白鹅防控宣传海报，市民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即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小程序集成了拍照识别、昆虫知识库、3D 模型、虫相册、科普视频等功能。无论是想了解身边的昆虫知识，还是发现美国白鹅线索，只需动动手指拍照上传，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 1.4 万人。
2: 再来关注，为了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在京张铁路第二联络线桥下空间启动夏季常态化夜间市集，活动将会持续开展到8月24号。
3: 这次市集以桥下空间为主阵地，辅以社区小型便民点位，实现全域覆盖。市集以特色餐饮为核心，配套休闲游乐、文体赛事和便民服务，与辖区现有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精准服务周边白领、社区家庭、通勤人群以及游客，分工作日、周末错峰动态运营，并推出特色套餐、主题演绎、轻量体育赛事，同时创新开启票根经济，联动沿街商户引流惠民。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高

0: 年来，人肉开盒、造谣围攻等网暴事件时有发生，不仅扰乱网络生态秩序，破坏营商环境，还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为了防御、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应当及时通过显著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以采取的防护措施。
0: 征求意见稿规定，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遭受网络暴力或者未成年学生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未成年学生。

0: 79.2万次，核销金额达到65亿1200万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金额290亿9300万元，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再来关注新车禁用外置智驾小蓝灯的消息，昨天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昨天晚上，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布官方解读，详细解释了管控依据、安全隐患和国标修订进展。
0: 所谓的小蓝灯是指车企装在后视镜车身侧部的蓝色外置灯带，用于提示周边车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介绍说，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会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种提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的通行风险。
1: 在国内，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全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

0: 原因在于供给冲击推动了特定行业，包括能源行业的价格上涨。
1: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重申，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是锚定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 2% 通胀水平，这是官方标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严格遵守。
0: 那尽管沃

0: 那这个又是一个信号，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以及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策呢？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大宗资产的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1: 这次议息会议声明相比上次变化不大，也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第二份声明。正文部分只有大约115个单词，相比之下，六月份的议息会议声明大约130个单词，而此前历次会议的声明普遍都超过了300个单词。
2: 那当被问及九月是否加息的时候呢，沃什是回避了所有的预测，只表示政策制定者呢将会依据最新的数据做出判断，也拒绝给出任何的时间表。那这种信息真空的策略在短期内是否会加剧市场波动和通胀预期呢？刘春生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就是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就有一个学派，就是理性预期学派。那理性预期学派呢，就是市场上呢，它会什么呢？它会预测到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哈，然后呢进行消化。也就是当你政策想发挥作用的时候呢，它其实市场已经消化掉了，那你这个政策的效果其实就不那么明显了。那我相信呢，就是沃什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它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些突然的啊，或者说是这种非常态化的这种调整来实现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这个可能是当下它考虑的一个方面和背景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毕竟一个新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嘛，然后我相信他也有他自己的执政风格，也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啊。那他这种策略呢，可能带有一种自己的这种，无论是他当年的这样的一些执政路上面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还是他比如说之前的这种从业经历，可能都会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我认为他可能是想通过这种让市场猝不及防也好，或者让市场不能完全的预测到我的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呢，我的这样的一些决策可能是更加有效的。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认为，当前金融市场并没有释放通胀可控的信号，但是金融条件的持续收紧已经为美联储抗通胀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行来替代政策加息的做法呢？美联储九月究竟是否会加息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市场确实会自发条件，当你的政策的目标或者是就是你的这个利率水平制定的被市场认为严重偏低的情况下，市场会自动的进行调节。然后比如说明明你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但是你现在制定了个 2% 的利率水平，那这个很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加剧大家借钱。那借钱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是在银行这个因为按兵不动，这个利率只能是这么多，那就会出现这种影子金融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小贷公司啊，转贷款啊等等这种方式就来了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是美联储也加紧了缩表啊，也就是说我不再，或者说我尽量的去减少就是国债的购买等等这些方式来去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他讲到的这样的一些收紧金融条件啊。这种情况下呢，确实会导致这个市场利率哈，或者说是更多的隐性的利率啊，它会出现啊，这个隐性的利率会提升啊，实际的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未来可能确实会存在一种加息的可能性。如果依据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11次会议才出现第一张反对票。那么除了这个美联储内部来看呢，市场整体也是有一定的异议的。主要他们认为这个沃什嘴上是这种鹰派，实际上还是比较偏鸽派的，而且每次也没有透露出什么实质的一个信息。我们看到这个美债这个收益曲线也是出现了比较罕见的一个大幅的陡峭化，就两年期这种短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下行的，它表明市场认为这个短期加息的概率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像这种长期的三十年期的收益率却飙升，三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主要还是认为这个通胀持续的高于目标啊，还有美国这个债务规模屡创新高啊，以及这个科技巨头 AI 资本开支带来天量的这种融资的需求，所以就是整体来看呢，沃什它是面临着双向的一个挤压。一方面市场在用这个长端利率倒逼他行动，另外方面这个美联储内部意见者也在用这个选票对他施压。主持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人的生活把每一个人都猫化了，也可以有这样一种创作的风格和特点哈、啊，也是给了您二位以启发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最开始我们想怎么着画来着，但是后来想到这个青在这个发型吧，有时候按在这个猫头上不是特别合适，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了，
0: 哦、
1: 我自己这坎儿过不去，就是有时候你说画一两把头，然后架在猫耳朵上，反正看着吧有点奇怪，而且有些东西可能

慈禧那段时期，因为那个时期就是说相对的资料比较多一点，就是你画起来比较方便一点，什么照片啊文献都有。然后呢道光这个其实倒我倒是一般，因为我一开始不太感兴趣，但后来橘子说可能

是主体建筑，它是基本不住人的，其他几栋基本上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就这么大的差距呢，我们喵王府确认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以恒王府为例子的，这个府也在朝阳门内，后来是那个敦王府，就是五爷府，这个府跟喵王府

0: 什么特别的考虑吗？因为我发现
1: 我们就记账，
0: 因为我发现刚才二位作者讲的呢，说哎都是在朝阳门内，都是在东城啊，是吧？那单纯就是因为您二位住在西城区吗？
2: 清代旗人在制度上来讲，他应该分城居住，就是说八旗在八个。

0: 这个从亲王到奉恩将军爵位的宗室，大概占宗室总数的6%。
1: 嗯，
0: 然后这6%里边，大概1/5的比例是亲王到辅国公。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回到清朝，随机的找200个姓爱新觉罗罗的人，
2: 里面有几个？
0: 里边就只有一个人是属于王公这个级别的。
1: 哦，那大部分呢都是
0: 闲散的，
1: 闲散的。
0: 对，
1: 哦，那像这个里面，比如说像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这个多罗二字。

0: 一种是外八旗，一种是内八旗，就是包一八旗，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包一的属性就更加偏向于后勤，就是管家里的事，
1: 服务后勤服务人员。
0: 对对对、哦、如果说一个王府他有属人跟包衣，
1: 嗯，
0: 他会鼓励属人去当大官，然后给他争得利益，比如年羹尧、
1: 哦、
0: 包衣呢你就在我们家好好伺候我就挺好的。对。

0: 的，但只是品级很高的站岗的。
1: 但你该班你也来，
0: 三天一班，
2: 几
0: 天一班，你要来上班。如果说皇帝发现你这个人具有一定能力，他会让你当什么副都统，
3: 嗯，
0: 再升到都统，
3: 嗯。
0: 但清中后期。

0: 在那看着一个侍卫，好像是站错了还是站歪了，隔了爵，就一个
1: 职业就爵位就没了，
0: 职业爵位就没了
2: 啊，
0: 就一考仪态不好。
3: 最神奇的就是乾隆朝有一个公爵，宗室的公爵。

0: 所以就是说一不小心有点什么错就被罚俸。
1: 对对对
2: 对对。
0: 那这亲王的话一年10,000两银子的俸禄也不好挣啊，
1: 经常欠着，好像应该是，
2: 比如说他当差20年、罚俸40年、他一辈子是还不清的。
0: 对呀、
2: 但他一死皇帝会说
1: 消了吧，
2: 挺可怜的，就把你这个债务给免掉吧。
0: 哦，
2: 所以就是活多久罚多久、
0: 真的是啊，挺不容易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

0: 特点，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我都忘了我开场啊，这几天都说了几天北京真热呀。
3: 说了好几天牛舔天了，反正
2: 反正确实是特别特别的热。
3: 嗯，
2: 哎呀，这个怎么能够在这个叫什么牛舔天儿，
3: 哎，
2: 就是美哲的脸被牛舌头舔过的那种感觉。
3: 关键这两天大家一出门，感觉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上来了，
2: 哎哎，
3: 真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对二伏天儿的刻板印象。
2: 那怎么能够让大家这个能够凉快一些
3: 啊？
2: 你看你怎么保持这个？家里边有什么样的降温高招？
3: 说实在的，我可能就属于老三样，
2: 啊，
3: 喝个冰可乐，吃个冰棍儿，再开上空调。嗯

0: 哎，
1: 反正各种各样让网友苦中作乐，大开脑洞。社交平台上的消暑妙招是一茬接着一茬，把寻常的生活用品改造一番，就有了平替空调的新名头。
0: 我们听听网友朋友都是怎么苦中作乐的。
1: 家里边像我小的时候一定得有电扇，
0: 哎，
1: 不见得有空调，但是电扇是必备的。
0: 那种落地的是不是
1: 有落地的，有在桌子上摇头的。现在你知道在各类网传降温方法当中，风扇变成了最常被改造的家电。无论是给风扇加装冰冻矿泉水瓶，还是在网罩

0: 用分别用十厘米、五十厘米和一米分别做了体验，
1: 怎么样？
0: 果不其然，
1: 嗯，
0: 一点没感觉。
1: 合着咱那冰冻矿泉水也白冻了，还不如直接喝冰水呢？
0: 可能是瓶子太小，体量不够。
1: 那弄那个，

0: 大强人意，
1: 哎，这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或者是有点效用，但是前提是您得离那个风扇稍微近一点。
1: 哎，
0: 刚才您不是还说了有一种网红的降温法吗？我真刷。

0: 小体格子，
1: 哦，像你一样，
0: 才买了4斤的冬瓜，抱久了就说颇为费力。
1: 哦，
0: 如果是你把这冬瓜扔给小朋友，让小朋友在玩床上玩冬瓜，那你这个冬瓜滚来滚去，特别容易把小朋友那特小的压伤手指什么的风险都有。
1: 问你个问题啊，这个冬瓜呀，你买过吧，见过吧？见过吧？这个冬瓜的表皮上面有没有那种绒毛？
0: 有。这个真是有，
1: 它跟皮肤接触的时候会痒痒吗？
0: 我这个待会儿我还着重要跟大家说，
1: 您说说，
0: 就是这个冬瓜的表面啊，它可能有白色的毛刺，所以大家在抱冬瓜之前一定把那个冬瓜清洗干净，
1: 哦，得洗啊，
0: 哎，要不咱面儿直接接触皮肤，您要比较敏感的话不太好啊。
1: 那没事，没辙，练过，
0: 练过什么？
1: 抱榴莲，它不怕这点毛刺儿。
0: 说实在，我都抱过我们家掉毛的狗，那就是行走的蒲公英，这点我可能还好一些啊，但是提醒咱们家里有小朋友千万注意安全。所谓的降温，其实只是发生在您身体和冬瓜接触的局部位置，并不能说让您全身都觉得特凉快。综合的比较一下，他们提供的都是低温物体与人体接触

0: 喝点那个什么淡盐水呀、热茶也行吧，或者喝点那个绿豆汤、酸梅汤。最关键的是，我们希望大家保持一好心情，心静自然凉。
1: 行吧，行吧，反正就是这两天天特别热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0: 哎呀，就说是平替吧。刚才说的五花八门的，不都是空调平替吗？
1: 平替，
0: 平替就是平价的替代物。空调那一架不都得一台上千块钱呢？
1: 现在有1000块钱的空调
0: 啊，是啊，
1: 啊，可便宜了。
0: 那我买两个矿泉水瓶子才多少钱了？是不是？这都算是平替，平价的替代物。您在生活当中都买过什么样商品的平替呢？我先来给大家启发一个。
1: 对对对，你抛个砖。
0: 我前两天还和同事聊呢，就有一些大牌口红，它那个色调做的特别好看，但是动辄呢就是。

0: 自古至今就有这个方法。
1: 嗯嗯，
0: 但人在书上说啊，这个抱冬瓜降温，古医书上写的是要抱黑皮冬瓜，不是那种带毛的冬瓜。说这黑皮冬瓜还挺有防暑降温的效果。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抱冬瓜睡觉，更多是觉得有意思，觉得新鲜，是不是？
1: 我还没见过黑皮冬瓜呢。
0: 嗯，人我自己说的，是不是人家涉猎了一些？

0: 首页找大成小时聊天室，感谢人苏蜜呢，刚放歌的时候给我发了个悄悄话，
1: 对，
0: 我一看这十只睡莲啊，原价7.3，搞完活动6.61，
1: 便宜不老少。
0: 已经好久没见过这么接地气的花的价格了。
1: 5417发来了一张体育广播开播的照片哈，就是2002年1月1号。当时这张照片是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有一个，我们去那这儿有一个冠军造，你知道吗？叫
0: 冠军造，
1: 奥运冠军，他们专门那造不一样。我们那儿跟那儿搞了一个开播仪式。
0: 等会儿您那个造是哪个造啊？
1: 灶台的灶。
0: 哦，灶台的灶，冠军造就是
1: 冠
0: 军的灶台，
1: 冠军的食堂。
0: 哦，
1: 奥运冠军食堂，
0: 这挺接地气的嘛，在那儿办开播仪式啊。
1: 哎，
0: 那这岂不是仪式结束之后？

0: 开了瓶儿，把瓶盖搁边上一插就完了。
1: 嗯，不需要 DIY 能力，但我觉得需要 DIY 创意，是吧？
0: 当然，那棍儿是拿什么插的？
1: 应该就是之前香薰没用完的新的藤条棒吧。一般来说，我不知道李凯尔家里会不会用香薰啊？
0: 不用。
1: 我有时候会买那个液体香薰。
0: 啊。
1: 据我观察，一般来说都会给六支藤条。
0: 哦。
1: 但如果六根藤条你全给它插进瓶子里，那家里的味儿就有点冲了，
0: 浪费。
1: 所以我一般来说就用3到4根。
0: 剩下两根呢？
1: 那个，这不就可以插 Six God 吗？
0: 啊，
1: 可以插六神花露水。
0: 就是这个藤条小了点儿，藤条要长一些，可以
1: 还能当
0: 武
1: 器。不是你，李凯老师，你能不能让我们的节目充满正能量？
0: 都是正能量。
1: 不是让我泡水缸，就是要拿藤条当武器。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
1: 啊，说其他的事儿吧。
0: 哎呀，要说北京这大热天儿，要不然上美辙，要不然钻水缸呢，它确实凉快。
1: 嗯，
0: 没水缸要有个游泳池
1: 也凉快，
0: 也特别凉快。当然现在北京城里边的游泳池大部分都是室内游泳池。
1: 嗯，
0: 要说露天游泳池，我小时候还真特别喜欢
1: 啊。
0: 啊，当然那时候环境也没那么好，就是天上面指不定飘什么东西，你就飘在那个池子里边。
1: 嗯，哎，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小树叶子，什么小碎杂物，什么难免啊。
0: 那可不是嘛，什么都有。
1: 嗯，
0: 鸟飞过去之后，
1: 哎呀，行，
0: 是吧？
1: 你多看生活当中的美好之处。
0: 哎呀，记者走访发现啊，曾经遍布城市的露天泳池在北京城现如今是数量越来越少，
1: 嗯，
0: 前两天还提到了中关村，中关村还真有。7月25号晚上，记者来到了位于中关村南三街的中关村露天泳池。泳池占地不小，设有浅水区和池正才能进的深水区两个标准泳池啊。
1: 嗯，
0: 人气十分火爆。
1: 您想，又是周六嘛，大周末的，是不是好多家长带孩子也过来消消夏？
0: 我跟你说，跟下饺子似的。
1: 那么多人啊，
0: 特别多孩子们三五成群啊，在一块玩水。
1: 嗯，哎，
0: 不少的家长在池子中啊教孩子怎么游泳，把头低下去，憋气啊。然后工作人员说，尽管中关村泳池每天只有下午和晚上两场对社会公众开放，
1: 哎，
0: 但是周末一天能大概接待600多人次。
1: 其实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您。

0: 看露天泳池虽然这个特别贴近自然，但是也确实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哈，资源利用率比较低，传统的单一门票的价格也很难支撑长期的运营。
1: 您就算笔账吧，这露天泳池您一年才能开几个月啊，它不像那种室内的泳池，只要咱们把那个温度水温控制好，全年营业人没问题、哎、如果只靠几个月的营收撑满全年，可能对露天泳池来说是一个经营的不小的压力。
0: 所以王鹏也认为需要把露天泳池纳入到城市公共体育服务的整体框架，定这个预留适配露天泳池的空间载体，通过定向的政策支持，对啊露天泳池的运营资质啊，包括天然短板啊，降低市场主体的投入顾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正规的露天泳池的建设运营啊，希望以后能够越来越多一些。
1: 哎，希望大家的露天亲水需求还是可以得到满足，但我觉得大前提一定。

微弱的搏动，王丽萍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而这个时候，地铁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好了站内的急救人员，取来了 AED。这个在咱们节目当中出镜率也挺高的，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看到急救人员接手，王丽萍默默地退到了人群的后方，直到啊，过了两天，同事拿着，哎，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呀？这不是你吗？这看到了这个寻人视频，找到了他，家属也才终于和这位救人的天使取得了联系。当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万一啊，咱们在外边看见有人倒地抽搐，第一时间呢，我们要拨打120，随后也要上前去查看患者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和脉搏。如果确认患者失去意识，没有呼吸心跳，或者是呼吸心跳极其微弱，那么必须马上开展心肺复苏，持续进行胸脉按压。如果周边配备有 AED，也要第一时间取来使用，使用 AED 的过程当中要配合开展胸脉按压。刘健医生说，有的朋友啊，其实也会有担心，挺正常的，就我万一我按使劲儿了，我把人家肋骨我给按断了怎么办呢？不敢施救。但是刘健医生说，现实当中更需要大家担心的是按压幅度不够，心肺复苏的按压深度必须是让胸廓

0: 花青素其实含量比蓝莓高，因为很多朋友一讲说我要补充花青素，想的都是吃蓝莓嘛。人家3700说了，紫甘蓝挺有性价比的，按照每100克计算，紫甘蓝的花青素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但是蓝莓呢大约只有100到200毫克。
1: 你看看，
0: 如果您需要补充花青素，紫甘蓝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雪糕的口感。
1: 我都没吃过黑芝麻冰淇淋。
0: 啊，有有有，但是吃完之后就是嘴会黑黑的。这个您得小心一点
1: 哦。
0: 还有那个黑芝麻奶茶，其实现在做的也都不错，上面还有个大大的黑芝麻球。
1: 我也没吃过。
0: 嗯，反正那您去和生汇吧，我给您指个道，和生汇就卖的。
1: 哎，你小时候玩过那个游戏？
0: 哪个游戏？
1: 什么狗怎么叫？
0: 狗怎么叫？没玩过。
1: 猫怎么叫？你知道吗？
0: 没玩过。
1: 猪怎么叫？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也不。

0: 救援和他们紧急会上之后，救援方案很快就敲定了，由救护中心专业人员使用麻醉枪，在野猪移动过程当中远程发射麻醉针，等这个麻醉药发作之后，这个猪安静倒地之后，你再有消防人员下坑，对吧，把人家给救上来，
1: 哎，这就安全多了。
0: 你知道这个打这麻醉枪也不是特别的容易，
1: 是
0: 他老跑，你瞄得准，你得打得着，
1: 那怎么样呢，
0: 后来人家瞅准机会，果断发射一针，正中目标，
1: 你看，
0: 别说过了一会儿，这野猪的步伐就开始有点踉跄，走不太稳，最终就倒地沉睡过去。随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立刻系好安全绳，携带捆绑带到了池底下，给这个野猪的四肢啊身体做好固定，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拉动绳索，野猪就被平稳的吊运上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最后这位还在昏睡的这个二师兄啊，被安全的转移到专业的救护车辆，由救护中心的人员带回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助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0: 三个字儿，不差钱儿。
1: 你瞧瞧，
0: 打着要上市的幌子，假意高价收购二手房。一旦啊和卖房人达成意向，这个嫌疑人就会谎称：“哎呀，我们公司呢倒是不差钱儿，但是公司资金的运转，这不是需要时间吗？这样，先付您两三成的房款，等到咱们办理过户之后啊，给您付清尾款。”嫌疑人亮出伪造的写字楼房产证，一番忽悠说：“您看我们这楼啊，上亿的资产，您就放心吧，我们跑不了，还能差您这点钱吗？”卖房人听到这儿，以为这公司是财大气粗，于是纷纷放松了警惕。完全没想到，等房产过户之后，嫌疑人就会立刻用房产抵押借款快速

0: 侵害将会严重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有房产出售意向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被那种高价的诱惑所蒙蔽，房产交易务必通过官方资金监管渠道，千万别先过户再收款，这个风险特别大。有意购房的市民也要通过正规的途径，不要轻信通过什么关系渠道低价买房，及时向政府部门咨询了解相关政策，避免上当受骗。
1: 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都别着急，而且呢千万千万别做这个特别悬的事儿。你说我先过户再收钱，或者是先收钱先付了钱再过户，有那种

0: 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天热啊，这两天我都说了好几回天热天热天热了啊，
2: 热
1: 重要的事儿说几遍。为什么呢？除了天热难耐，还有一定的风险。
2: 嗯，
1: 咱都说中暑，极端的中暑那就是热射病，
2: 非常可怕呀。
1: 哎呀，现在不是二伏嘛，天气

0: 比较大的人，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体温的调节功能逐渐衰退，皮肤感知温度的能力也会下降。
1: 所以您刚才说那82的老爷子下午3-4点钟、
0: 哎、
1: 咱北京还挺热的呢，还天天出门遛弯。
0: 因为是这样，他那个自我感知功能受到影响之后啊，很多老人都说不觉得热，没那么热，没事儿、
1: 哦、
0: 就是他自己真的是不觉得热哈、
1: 嗯、
0: 那么不愿意开空调，这时候身体内部其实已经是持续在蓄热了。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您主观不觉得热、
0: 哎、
1: 但是身体已经感受到了热量，这个热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是啊，就说白了，就跟那个您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手术要打麻药、
1: 嗯、
0: 人家手术说开刀你疼吧，不疼，那是你是感觉不到疼，但是他正开刀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明白明白。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老人您也别省那个电费，对吧？该开空调开空调啊，因为身体的蓄热当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就会发生热射病。往往夏季哈、啊、像朝阳医院这些急诊科，很多三甲医院也接诊过很多类似这样高龄老人罹患热射病的一些患者。如果热射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达50%-80%。如果能够在发病半小时之内把体温降到38摄氏度左右，能够大大减轻脏器损伤风险。因此呢，一旦出现身体萎靡、反应迟钝、皮肤干热没汗、直接昏迷抽搐，应该立刻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袖，用凉水擦拭身体，并且用风扇吹风啊，加速散热，同时拨打120或者直接送医哈。
1: 哎，
0: 其实往年接诊的高

0: 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加上这期越来越瘦。
1: 欢迎孟大夫。那一到夏天呢，减重绝对是高频词啊，毕竟咱们的衣服越穿越少，小裙子短袖都安排上了，谁都想清清爽爽，体态轻盈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很多人说夏天自然就瘦了，也有人说夏天是减重的黄金时期，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夏天不仅没瘦，反而还胖了，要么

0: 可以瘦几斤，其实能从根源上去解决你长胖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说完中医的角度，那现代医学的角度呢？
1: 我们说现代医学夏天的减重啊，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为啥呢？就基础代谢率高了。那到了冬天，是不是这小动物都冻？

0: 对，我说这个越是伤了正气，脾胃的运化就越差，您的代谢就不会升，它反而下降了。那代谢一旦下降了，这会儿不但掉秤慢，你还特容易反弹，就越减越虚嘛，就咱说的、虚胖，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的。那第三个就是啊，我们说到了夏天吹空调啊，吃冷饮啊，伤了脾胃了，脾胃的阳气一弱啊，我们说脾胃弱了之后，它会运化功能降低，运化功能是干啥的？代谢水湿的，那这个痰和湿它排不出去，越堆越多，那就变成了虚胖水肿，您就变成喝口水都长肉的。所以有的人特别这个委屈，说孟大夫，我也没吃啥，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这肚腩。然后我说没事，你看看孟大夫的肚腩。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饮食结构啊，运动啊，不是消耗越大越好，适合您的才是好的，别猛吹空调，猛吃冷饮，伤了脾胃，让它不动了，那咋代谢呀？第四个就是熬夜，特别明显，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夜生活多呀，出去吃个这个小龙虾，喝个啤酒，吃点烤串啊，朋友几个聊聊天啊，睡得容易晚。熬夜容易影响瘦素的分泌，还会让我们的食欲紊乱。有的时候你越熬夜就越焦虑，第二天情绪不好，就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啊，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好好睡觉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减重里边非常重要的。之前和协和营养科的主任录过一期节目，他就一直在

而且夏天本身这个心气就虚，您再节食，营养跟不上，你就会更虚。啊，脾胃虚了之后啊，等您再想恢复饮食的时候，您不能永远一天只吃一顿饭，说一天就吃一橙子，那肯定不行。等哪天一恢复饮食，发现身体这会儿体重就快速反弹了，因为代谢不掉了，甚至比原来弹得更胖了，就变成我们说的易胖体质了。而且这个季节夏天，您可别千万把自己饿到这种低血糖，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汗出的这种症状，那更麻烦了，更伤身体了。误区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哎。

0: 体就是健康的情况下去减。
1: 对，要
0: 而
1: 就如果说特别胖的一些，现在我们的减重管理中心它会有一些药物治疗，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超级的这个特别胖的这种已经影响心肺功能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比如说缩胃的手术，当然这些属于绝对的病理状态。那第一点可能不是说来了一个胖人我们说你去切胃吧，那肯定不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生活饮食习惯调整，在生活饮食习惯调整的基础上，有一些这个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比如说血糖已经出现了问题的，那我们可能会配合上一些药物。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些也不行，已经出现了更严重的心脏或这个胃的问题，这个有一些有四五百斤的、三四百斤这种，可能它确实是需要一些减胃或缩胃的手术。嗯，所以最开始肯定不是上来先考虑这种有创的问题。
0: 嗯嗯，
1: 先是以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调整为主，然后其次才是药物干预，然后最后才是我们说的这些外科手术的干预。
0: 嗯，
1: 就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
0: 嗯，
1: 也不是说来了以后有很多其实并不胖的，140斤，我说您把胃切一半，那肯定不行。有很多，比如说已经340斤了，或者说290斤了，它太胖了。
0: 对，它影响到身体健康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非这个生活习惯的，嗯，当然生活习惯是一部分，那可能就得先是我们说外科介入，或者说这个。嗯，药物的这个介入。所以就是减重这个事儿，其实我说到这儿，但当然也可以带大家去算一算，就大家可以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肥胖人群。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去算一算 BMI， 其实就是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一个平方。比如说我是160斤，我们就用80公斤除以我身高的平方，我身高我是1.72米，那是1.72乘以1.72，相当于身高的平方嘛。
0: 哦，
1: 就是80除以1.72的平方来看这个数值它到底是多少啊。如果是10

0: 水煮菜这事儿我也踩过雷。之前吃完水煮菜就想的是我坚持两个礼拜，我坚持两个礼拜我瘦10斤。但是一旦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塞，那个食欲，我看见人家外边那鸡眼睛都发光。
1: 所以一味的压制自己的食欲也是不对的。
0: 对，就是这些我们说要合理的去跟自己相处，而不是说要折磨自己。但你不是要跟身体对抗，你是要和他好好商量这事儿，我们健康的瘦下来。那除了吃水煮菜之外，最后一个误区就是熬夜的问题啊。觉得熬夜大家总觉得那我睡不睡觉跟我这减不减重有啥关系，甚至我熬夜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对减重还有帮助呢？其实不是，熬夜会影响咱的内分泌，瘦素分泌就减少了，饥饿素分泌就增加了。您熬的久，甚至晚上一两点钟饿了还想再整一顿 啊，尤其您熬夜的第二天还特别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食欲就失控了。再加上一熬夜，您的身体就紊乱了。经常我们会发现熬夜了之后脸容易肿，为啥容易肿？加重身体的水湿这种储留了，越熬越肿，越熬越胖。很多人熬夜之后，这个脸是肿的，腿是肿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第二天有上镜的活动，那我前一天晚上如果熬夜，第二天是包肿的。包括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吃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水肿。所以这刚刚孟大夫说的

0: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就是戒掉这种隐形的长肉凶手啊，冰的奶茶、饮料、小甜水、冰激凌、高糖的水果啊，您说这个荔枝、芒果、西瓜呀，这确实很甜啊，这哭哭炫可不行。而且如果您说我是这个西瓜，我不吃我喝西瓜汁儿行不行？我喝这个荔枝汁儿、芒果汁儿行不行？喝这热量更高了，您这一杯没准已经打进半个西瓜去了啊！如果您真的想喝点这甜的，想喝点这种带味儿的水，您不妨自己熬点绿豆汤，熬点酸梅汤，或者用淡茶水代替都可以。包括现在很火的，我们说叫三豆。汤那哪三豆呢？它是扁鹊的一个古方，健脾祛湿而不伤正，老人小孩都能喝，其实就是改良版的绿豆汤，有绿豆，同时还要加上赤小豆，再加上黑豆，绿豆偏凉啊，解暑祛湿；赤小豆健脾啊，也可以利湿消肿；黑豆呢，我们说补脾肾，固护脾胃，而且佐治了这个绿豆含量的这种情况，您也可以喝喝这种三豆汤。您说我就想喝点带味儿的啊，您不用喝冰奶茶、冰饮料。你说绿豆汤，哎呀，太凉，没事儿，那三豆汤可能会更合适您，还不伤脾胃。第四就是三餐要规律吃啊，别因为没胃口就不吃早餐、午餐啊，咱可以三餐规律吃。您说我16:8不是不行，可以16:8啊，包括5:2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正常的按时按量、定时定点吃，不能今天我3点吃了，明儿恨不得8点吃，就是你的身体也会觉得，哎呀，它紊乱了，它代谢就会变慢。
1: 没错。那除了吃什么，夏天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而且夏天运动有个事儿叫微微汗出就行，温和运动更持久。您可别第一天就练过了，哎呀，这能有减重需求的小伙伴们，那孟大夫还不了解咱吗？那要是真是那么爱动的，咱也不至于要减重了啊！那真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那是一定的。哎，这也是我的原则啊！但是运动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要温和运动更持久。您要找一个您喜欢的啊，有人说我就喜欢看剧，我可以啊一边，比如说我去健身房走走步，前面放个这个 pad 也好，或者我放个什么电子产品，我可以看看剧啊，也可以。
1: 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有一些线上的 app，就是它是可以看剧，然后同时呢，它可以点击旁边有一个小按钮，就会跳出来一些操，就比如说练肩、练臀、练背，就是这些操你可以选择，然后可以边看剧边练。
0: 哦，我就看剧的时候旁边会有那个小人，我跟着做就行了。哇，那现在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啊！所以就是运动这个事儿，您别一下给自己练伤了，练伤了您第二天、三天他是真坚持不下去。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碎片化的运动也很重要，先从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开始啊，我先自己去啊，我拿东西，哎妈，我先给你接杯水，别你路过帮我，哎，我帮您，有什么事儿放着我来啊，这种小的碎块化的运动其实也很重要，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提前一站下车，我走一站回去，或者说我每天去地铁站，我不坐车了，我不骑车了，我走过去，我走10分钟，对吧？其实我走一。

0: 寸啊左右各有一个穴位。
1: 嗯，
0: 那两寸是多少？就是三横指，您自己的中指、食指、无名指三横指啊，比在您肚脐旁边，平着肚脐啊，那个地儿就是天枢穴。
1: 嗯，
0: 天枢穴呢，您也可以点压，也可以把手搓热了去按揉。天枢穴是调理胃肠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帮助我们代谢废物，减少腹部脂肪堆积，而且它呢还有个作用叫双向调节。啥意思呢？就是您如果腹泻的话去按揉它，哎，它有止泻的作用；如果您便秘的话按揉它，哎，它有通便的作用。

0: 损伤脾阳，顿顿水煮菜，长期熬夜导致气血不足，湿气堆积。三，正确减脂方案，饮食杂粮替代精米，多吃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等利水食材，戒掉冰甜饮品，运动以温和散步、八段锦为主，微微出汗即可。日常避免久坐、久吹空调、熬夜，可常喝瘦身祛湿茶，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荷叶，按丰隆、天枢穴化痰消腹之。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耿辉背好自己的东西。大队长，我走了。何志军苦笑，别叫我大队长了，狼牙侦察大队已经解散。耿辉诡异地笑着和他握手，哼，那也是我的大队长。我呀，先去 A 集团军侦察大队当副政委了，啊，我在大队等你。何志军点头，

0: 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何志军的名字他们都不陌生，军报、军区战歌报连篇累牍都报道过他和他的那支传奇侦察队的故事。这个被敌人敬畏地称之为狼牙的侦察兵英雄是他们这些年轻军人的偶像。何志军，他自己喊自己的名字，然后高喊了一声到，之后就安静了。大家都看他，何志军心中的情绪是复杂的。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低声地传来，大队长，还有我。何志军回头看见了扎着武装带的陈勇，你还没走？我今天晚上搭车回夜老虎团，看见您出操我就赶紧过来了，我没迟到吧？何志军点头，没有，没迟到，你是个好兵。陈勇立正高喊，是，请大队长指示。何志军高声问，陈勇，你自编的少林军体拳还记不记得？记得，给我打一洞。是。陈勇摘下军帽放在一边，走回原位站好姿势，众目睽睽之下，他哈的高喊了一声起手，腿踢正面，拳扫背面，啪的侧倒，随即拳脚如同旋风一般，一个人的杀声也是震天，周围的防化团官兵都是看得眼花缭乱，心中暗自惊叹，这帮侦察兵确实不简单。陈勇在空中一个飞腿分踹，倒地后鲤鱼打挺起来，接着又是一个组合拳，最后一记弹腿正蹬，才慢慢收势。他额头出着汗，慢慢收好腿，归置军姿。官兵们都看傻了，何志军却有一种悲凉的骄傲。是坚守还是抗议呀？何志军立即向后转，麻利的敬礼，
1: 首长好。
0: 老爷子的脸

0: 理他这套。
1: 想跑可没那么容易，我说了，两个选择。
2: 没别的了。何志军看着老爷子的脸，知道没有选择之后，说：那我还是回军区情报部。老爷子有点失落。
1: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让别人说老军长任人唯亲，我是老军长战友的儿子，等于半个养子，我在您身边当参谋，别人会说您的闲话。
0: 老爷子冷笑，
1: 哼，是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吧？你提干以前还往我们家跑蹭饭吃，提干以后你就再没去过。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
0: 何志军不敢说话，老爷子转身就走。
1: 我从不勉强任何人在我身边。你呀，去军区情报部报道吧。
2: 老军长，我不是那个意思。何志军紧跑几步，您别生气。
0: 老爷子一转身，
1: 有那么一种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没有战争的时候，军队就需要把它搁置起来，不能重用，也不能放走。放走喽，是军队的损失。重用喽，要惹事。你小军子呀，恰恰就是这种军人。
0: 何志军一愣，还没完全明白过来。老爷子笑笑说：
1: 自己回味吧。我没生气啊，我脾气好得很，要不也不能和你爸爸是莫逆之交。没事的时候，带着女儿去我们家看看，我老伴儿啊很惦记你女儿呢。
0: 何志军敬礼。
2: 是。
0: 老爷子冷眼看着他，
1: 做好被搁置的准备，你会成为搁置在仓库的一门重型火炮。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你就要这么搁置着。在机关注意团结同志，别让人告你的黑状。
2: 何志军苦着脸，那我要一直在机关待着。
0: 老爷子转身走了。

0: 一个蛙泳的动作。
1: 我明天下午。
0: 何小雨气儿不打一处来，
1: 这还没完事儿呢，居然找我去游泳。
0: 他生气地指着刘小飞，
2: 刘小飞，你成心的吧你？
0: 刘小飞一脸无辜，
1: 哎，我成心什么呀我？
2: 我恨你。
0: 窗户关上了，刘小飞戳在下面，一脸无辜。
1: 行，不去就不去吧，你恨我。

现在他又跟你一个单位，我想林秋叶已经开始抹眼泪了。老贺，你别说了，我知道了，她就是我亲闺女小雨的亲姐姐。何志军点点头，笑着看看林秋叶。

0: 多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烈日当头，一身汗，好好休息。

8900元。这位先生说了，这个钱呢，搁在家中的卧室抽屉内。您听清楚啊，这钱搁在家里头，还是卧室。卧室在居家的环境当中，一般这个房间靠里，哎，很私密的场所，而且是搁在卧室抽屉里，没有放在明处，竟然不翼而飞。您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咱们说啊，家中存放现金，咱们也得心中有数。那位说，这位也不能说心中没数吧，在家里头，哎，稍微存放一些的现金，这个是对的。刚才立新已经说得清楚，人家做得对呀。那么这钱怎么没了？可说呢？对了，民警就问这位失主，您丢了多少？

丢失银钱的那位失主那位先生，他怎么回事情啊？他呀，就在案发当天下午，通过网络平台，请了一位保洁员上门打扫卫生。警察一听这个情况，就问这位先生，

拿起现金，迅速地塞进自个儿的衣服，8900元。所以我说嘛，这不是个整数，89张100块钱的人民币，我猜啊，应该是这种情况。揣进衣兜里头，他走了。行了，看到这个情况之后，民警就到了这个保洁员，到他那个住处，将其抓获，追回了全部的现金。起初还不承认呢，没有，没有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这钱怎么回事啊？视频为证啊，得，只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被这个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所以说这个警方就提示了，刚才咱们说嘛，现金的烦恼打这儿说的，市民应该

锁上。那么他这辆车呢，后来这位女士分析，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什么呢，他把这车呀开回家去之后停到他们家这小区里头楼底下，他们家住五楼，会不会是这个车他离这个这位女士住的地方近啊，这车辆啊有安全感，哎，感觉踏实，嗨，这车辆啊感应到了手机，因为他们这个距离近呢，前提是什么呢，他驾驶这个车是用蓝牙手机钥匙开锁的，

在这儿，这是我是捡的一个包。警察说够巧的，还捡着一个包。你看后来呢，最终证据面前只能对自个儿的这个盗窃事实是供认不讳。

啊，可踏实了哟，这个啊，这个需要用的时候拿起来就可以了。可是你别忘了，这个实际上啊，有些个嫌疑人，有些坏人，他就是北京话就是贼着这种情况，

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

0: 着迷了吗？
1: 2006年12月28日，江西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突然接到了静安县水口乡李周坳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报告。2007年1月3日，文物专家组通过现场初步勘测后发现，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墓葬，当即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请求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随后被列为国家文物局2007年第1号关注项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

0: 知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

2006年的冬天，一群人出现在了江西静安县的一个小村庄中，领队的是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徐长青。几天前，他接到了一起有关盗墓的举报，便立刻带领驻守奔赴现场。发生盗墓的地方在一座小山上，远看山的

发现的盗洞来看，考古队分析这里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领队徐长青在盗洞口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残片，还有青膏泥。凭着这几个证据，徐长青已经能够确认这里肯定是一个古代的墓葬，这让所有考古队员充满了期待。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高等级古墓，那么一定会埋藏着诸多古代的珍宝。会出现千年不朽的马王堆女尸那样的奇迹吗？会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吗？还是会有完全出人意料的景象呢？

0: 诸侯国，由于数量太少，所以这些青铜器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静安县的这座古墓出现在大家面前。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离静安古墓只有500多米，这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根据史书记载，徐国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诸侯国，疆域最大时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徐国正好夹在另外两大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地盘不断遭受侵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国灭掉。如果静安曾经是徐国的统治中心的话，那么古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在考古现场还不断有着新的发现，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木。透过污泥，在棺木的一端隐约能够看到金色的痕迹。丰富的经验告诉徐长卿，这或许是一件金器。这件金色的宝贝终于被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在桌子上完整地拼凑了起来。这是一个直径有3-4十厘米的圆形金箔，周围还有两圈陶片制作的环状物，金箔和陶环的表面都刻着精美的纹饰，有人说这是古人太阳崇拜的标志。这些神秘的图文可能是某个家族的族徽，或者就是徐国的标志。
1: 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埋藏着47具棺木。他们是谁？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

国土的惨烈战斗中，一位将军和他的部下不幸全部阵亡，国军悲痛万分，下令将他们集体厚葬。带着这样的猜想，徐长卿在热切地期盼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够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主棺总重量超过了一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被打开了，神秘的墓主人即将与2500年后的人们会面了。主棺内布满了淤泥，考古队员急切地拨开淤泥，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棺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更加奇怪的是竟然没有陪葬物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棺木被盗掘的说法遭到了徐长卿的质疑。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没有放在墓穴中心，而是摆放在了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盗墓贼是不会判断出这具棺是主棺的。徐长卿分析，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因此主棺上包裹的白膏泥比较薄，而这个位置又有地下水常年的冲刷和侵蚀，使得主棺的腐烂程度很严重，以至于当中空无一物。最后清理主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龙形的玉佩，这枚玉佩呈半月形，质地通透，上面有一个挂绳子的孔，厚度只有2到3毫米，双面都雕有微小细致的云雷纹，但是这唯一的证据却无法给考古队员们带来更多的启示。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还有一个棺床，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但是这个棺床上没有棺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太多的谜团让本有些失望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在那些还没有被打开的棺木中会留下些什么呢？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骨遗骸，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没有兵器陪葬，徐长卿关于将军墓的猜想在此时有些动摇了。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工作人员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以确认他们的性别。出人意料的结果竟是，鉴别出性别的7具人骨遗骸均为女性，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这个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那墓主人

四五百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徐国的纺织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中国古人在纺织方面的高超技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

史相关的职业，所以虽然地位不高，但是能够穿着当时最为名贵的衣服下葬。这样一来，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女子是纺织女工，那么墓主人可能并不是徐国的什么大贵族，而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所以陪葬的文物并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墓的陪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心血管的压力。你可能会想，是不是又得开始跑步、跳绳，折腾得满头大汗才能给心血管减压？还真不用。最近啊，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抗阻。

生态的维护，加强日常的水体养护，像咱们提到的这些个，不管是高温啊、暴雨啊，还是说低温寡照，其实每一年有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包括说冰雹啊，我们园内的这个荷花也遭受过冰雹的这个袭击。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园内的稳定合理的水位，同时呢，尽可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像对我们园内的所有的这些个水生植物哈，咱们的水如果好，它都能够生长的会比较的健康。进水的这个水源吧，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园内是北京唯一使用再生水供给的一个五A级景区，所以它这个水里边的氮和磷以及一些有机物的营养物质呢会非常的多，也容易呢诱发这个水滑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经过多年吧栽植这个水生的植物，包括水下的一些个苦草啊、盐子菜呀、还有这个虎尾藻这些沉水植物啊、还有荷花。

0: 是肥水的管理。
1: 嗯。
0: 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儿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吧。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
1: 嗯。
0: 叶子一旦干旱卷边了，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所以夏季盆栽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盆栽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病虫害。

0: 的种子是莲
1: 莲
0: 子，就
1: 子，
0: 是我们对吃的那个莲子，那才是它真正的种子。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再去说它每一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净水的这种能力吧。像我们这个叶子。大家看到它很大的一片，最大的这个荷叶的直径，甚至于有的都能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它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绿伞，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遮挡阳光。然后，温度高的时候呢，水里边的这些个藻类它会过度的繁殖，繁殖之后就会对水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巨大的荷叶遮挡了阳光，就抑制了咱们这个藻类的过度繁殖。另外，如果大家去细心的观察哈，也会发现荷叶本身呢，它表面有一层蜡质层啊，所以呢，如果有水滴到上面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滚落下来，在滚落的过程中呢，也会带走

0: 后有的网友说圆明园会魔法，说这个沉睡百年的莲子它为什么能够发芽，就是我们的团队运用了哪些现代园艺育种催芽或者阻培这种方式哈，能让古莲重生，年年开花。
1: 嗯，其实这不是魔法，就是科学与耐心的一个结晶。如园考古挖掘出来当时的这个莲子呢，其实有11颗。我们呢，就是为了确保这个萌发率呢，是将它送到了中科院的植物所进行的破壳培育。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古莲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亿4500年。
0: 哇，
1: 就曾经有人

后续对这个扩繁后的这个谷联养护，还有就是大范围的再去扩繁，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去看到它。我们会更加精心一些，去多去关注一下它的状况。从现在看来吧，我们的这个谷联啊，生长的适应性很强，而且它。

0: 和展示珍稀品种的一个科研使命。所以圆明园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北方保存荷花品种比较多的一个公园之一了。品种的规模它也是顶尖的。所以说，我其实对圆明园的荷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情感在
1: 情
0: 里面。
1: 感哈，其实我完全理解，就是荷花在历史遗迹间盛开，这种强烈的对比，生生不息那种生命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江科长，就生活当中很多人啊，荷花、睡莲分不太清楚。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请您给我们的听友呢做一次权威的科普，就是咱们彻底的厘清这两大水生植物物种的差异，好不好？
0: 其实大家之所以对它们会有这种区分不开的这个原因哈，一个是它们的名字，有一些别名它是有重叠的啊，都可以叫什么呢？都可以叫莲花。荷花在种植这么悠久的历史下哈，它有很多不同地方还。

0: 问题就是自己家养起来啊，它光长叶不长花，甚至还有黄叶的、烂根的、水体发臭这样的问题。替大家问问您，为什么我们家里养和养莲会出现这些事儿呢？
1: 其实植物的养殖无外乎也就是温、光、水哈。它这个别管是荷花还是睡莲，首

那么一条脉络，所以我也希望像和文化呢，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可以走进我们的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千家万户，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喜爱它，啊。

0: 您好，
1: 谢谢您的邀请。大家好。
0: 暑假应该是咱们政绩科最忙的时候，是吧？
1: 是是是。
0: 因为很多的家长都会说，暑假利用这一整块的时间来请这个大夫帮忙给看看怎么来进行一下政绩哈。先说说这个政绩哈，这个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样的情况要去政绩啊，或者政绩能够解决孩子，应该可能是未成年人更多一些啊，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年龄上边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多大的时候就应该带孩子去政绩科请大夫去看一看？
1: 好，我来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政绩其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乳牙裂和剔牙裂的一个早期干预的治疗。第二个阶段呢，是恒牙裂的一个全面的政绩治疗。那乳牙裂的早期干预治疗一般是在4岁左右，
0: 就是小孩的乳牙开始慢慢开始出现替换的时候，是吗？
1: 四岁左右替换之前，在乳牙还萌出完全了，但是呢还非常稳固，没有到替换的时候，是一个治疗的时机。通常我们发现孩子有地包天，偏侧的这种偏颌，或者是有舌系带短，亦或是这种咬合创伤，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吐舌吞咽，或者说是咬嘴唇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会建议进行一个及早的一个干预治疗。
0: 这段时间其实就能发现一些孩子的问题了哈，尤其是像一些比如说先天性的，刚才您提到地包天、天包地，反正总之它是有一些错颌畸形的一些现象。其实在那个时候孩子的乳牙长完了之后也能够完全看得出来了。
1: 像这个乳牙裂的地包天，其实是可以在4岁左右去矫正的。那如果像您刚说的天包地，下颌后缩，其实不一定会在那个阶段去纠正。原因是因为孩子的这种下颌骨的发育本身是会晚于上颌骨的发育，
0: 要晚一些。
1: 对，我们看很多就是比如说4、5岁的小孩，我们都会觉得他下巴好像形态没有那么好，但实际上其实还没有到一个要长的时候。只要他的咬合没有限制住他这种下颌的发育，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们是不进行一个干预的。
0: 只是去看看哈，检查检查，
1: 可以检查一下，然后发现有问题，我们就干预；没有问题，你可以听从医生的建议观察就好。
0: 当然这段时间其实说实话很多家长容易忽视啊，就是觉得我们家孩子可能牙长得也还挺齐的，但是呢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其实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机会。
1: 对，
0: 对吧？
1: 比如说像我去我女儿幼儿园去参加活动，我发现全班30个小孩，有10多个都有地包天，个别牙的反颌，因为个别牙的反颌可能会导致孩子这个脸越来越偏等等。

0: 去检查一下，
1: 是
0: 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它、
1: 嗯、
0: 没有问题那就观察就好。
1: 所以四岁的时候还是建议家长带着孩子上口腔医院啊，专业的口腔科去检查一下、
0: 嗯、
1: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都是这段时间，
0: 是
1: 对吧？
0: 也不是四岁，其实如果说从孩子的牙齿保护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更早，每年我们就会建议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龋齿、
1: 嗯、
0: 需不需要涂氟、
1: 嗯、
0: 等等。
1: 对，其实一点人家说萌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就应该小心了，
0: 现在刷牙了，
1: 就开始刷牙了，
0: 对对对，每天晚上要好好刷牙、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剔牙裂、
1: 嗯、
0: 一般在8岁左右、
1: 哦、
0: 我们要肯定要带孩子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嗯、
0: 看看牙齿有没有大概有没有一些萌出的障碍、
1: 嗯、
0: 有没有咬合的干扰、
1: 嗯、
0: 有没有一些颌骨发育的异常、
1: 嗯、
0: 那如果有一些颌骨发育异常是需要在那个阶段去进行一个颌骨的矫形治疗的。
1: 是8岁的时候孩子的牙也没有完全替换完是吧？
0: 没有，是个剔牙裂，
1: 剔牙裂，
0: 但是那时候属于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
1: 嗯，
0: 所以你去做一些颌骨的矫形治疗效果会比较好。
1: 嗯，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都是希望医生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来进行这些干预，对吧？
0: 是
1: 啊，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

只要我们的口腔是健康的，牙周是健康的，其实都符合一个正畸的条件。但是这个恒牙裂的全面正畸治疗，其实它也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时机。那像青少年11岁到14岁左右，我们的乳牙全部都替

0: 但是真正的如果没有这些内容的话，完全可以等这个恒牙完全萌出之后，然后再来进行。
1: 对，我们临床上经常会碰到一些小孩子，剔牙裂，刚蹦出来两三颗牙，家长就来了，说，哎，这个牙特别不齐，我们想排齐，其实就不是很着急，
0: 不是很着急，
1: 因为你不可能出来三。

0: 去合理的去制定这个方案。
1: 是，据说这个方案现在也是需要一定周期才能够出来。当然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比前一二十年要好很多。
0: 好很多。
1: 好很多。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需要细致的一个方案设计。
0: 是，因为这个每天我们接诊的病量是比较大的，其实这个测量和分析其实都是需要我们下了班以后去做，没有那么快能做得出来。包括我们检查完了以后需要做一些矫正器。
1: 嗯，
0: 矫。

0: 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通常拔牙是不太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口腔功能的这个使用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就是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您比如说我们去博物馆看那个智人猿人的那个牙齿又粗大，然后又这个看着特别壮啊，但是那时候的食物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精细，是吧？
0: 您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拥挤越来越常见？
1: 对，
0: 是因为我们的颌骨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我们的颌骨在退化，它越来越小，但是牙齿的宽度并没有退化，
1: 它一直在，
0: 它就一直这么宽。那颌骨越来越小，那容纳这个牙齿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就会觉得牙齿是歪歪扭扭的站着，就像我们列队，这个队伍太人数太多了，我们要站不起，我们家得错点身去站，一个道理。

0: 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

0: 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也可以提交金牌小客车变更或转移登记资格申请。
1: 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公众，请留意相关信息，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段。需要提醒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配置指标的过程当中，家庭申请人不能同时再以其他形式申请配置指标。
0: 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昨天下午五点达到了 33.5 摄氏度，相对湿度高达 58%， 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7摄氏度，又是一个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1: 近一周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呢，让大家直呼热得不行了。大家都很关心到底还要热多久。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2号，北京将切换到多雷雨的天气模式，但是高温高湿的桑拿感也将

0: 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的退票扣费比例较高，可退金额较少，并且二次确认用户退票意愿，避免用户因为信息偏差产生损失。这项功能今天上线。
1: 国家能源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

0: 仅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多人，救出10人，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今天正式挂牌成立，由首相高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小龙河，这条走红社交平台的网红城郊河道，暴露出更特殊的治理困局。去年溺亡的悲剧犹在眼前，却依旧挡不住大批家长带着孩子下水嬉戏。

0: 安班岛制度主要负责现场劝导和险情救助，其中一名值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4小时三班倒，虽然不进油，我就搁这看着他们说有溺河的，该救助救助。”
1: 记者采访期间，一名未成年孩童被水流带离人群，独自飘向河道深处，与周围人群拉开较远距离。水务工作人员立即在岸边实施救援，将孩子安全救上岸。险情处置完毕后，工作人员表示，长期值守面临不少困难。
2: 不光孩子，你看那孩子飘到那儿去了，我不给他拽了，那孩子还飘，反正就得看着点，人不看不可以。人游泳这么多，你会游的行，不会游的，压根儿也是让。

0: 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二十四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0: 员。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

0: 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

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阳、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

0: 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

0: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

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

要切实扛起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标本监制，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巩固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成效。会议研究近期垃圾分类工作时指出，要聚焦投放、收运、处置、宣传环节，持续完善各项措施，以首善标准

0: 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进一步补齐学前高中阶段资源、专业师资和孤独症儿童教育保障等短板。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型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将首次设立双展台，全新升级的旗舰运动机器人有望实现万元价位。

0: 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伟解释，
1: 汽油的挥发与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挥发性就越强，夜间加油温度比白天低，它 VOC 的排放就会相应的降低。
0: 此外，白天加油可能排队时间长，车辆怠速运行也会释放更多一氧化碳等尾气污染物。胡伟还建议，
1: 车主朋友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停车等待需要超过3分钟以上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倡导熄灭发动机，减少怠速排放。对于广大市民，我们也是积极倡导践行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以上公共交通方式。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媒体近日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经

0: 啊，它属于一个一般的生活常识。如果管理者设置了相应的这个标识呢，就应该视为已经履行了这个义务。
1: 赵律师进一步举例说明，市民应当自主判断野泳风险。

0: 不得推荐逆行进行路线。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本市今后几天雷雨频繁，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也将持续。
0: 2026下半年北京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明天启动。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1.5万机票退票费事件有了新进展，携程发布情况说明。
0: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大约200万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短暂停火后，医美再起战局，地区战火多线。

0: 共享换电模式，鼓励经营者为从业人员配备人身意外险、第三者责任意外险，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1: 是的，那么在车辆管理方面，根据新规，新购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并且未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需符合2024年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且列入北京市产品目录，禁止拼装、改装、加装影响安全性能的部件，电池、充电器要符合国标，车辆需有唯一性。

0: 平台主责、起手自律、行业自治的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呢，我觉得是我是赞同的。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继续关注本市方面。

0: 又是一个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1: 的确啊，近一周来呢，北京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让大家呢直呼热得不行了。
0: 嗯，
1: 大家都很关心，到底还要热多久呀？
0: 嗯，
1: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起到8月2日。

0: 上低层还是高温高湿，虽然部分时段有弱冷空气的影响带来雷雨啊，但是雨水浇不灭高温，下完雨过不了多久闷热感就会再次袭来。
1: 是的，那正值三伏天啊，天气炎热。

0: 爱就医。
1: 那么本轮高温天气，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温热，密闭露天环境散热也是很差的，极易引发体温调节功能的紊乱。那么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这段时间以来呢，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啊是在持续上涨的，比往年同期增幅明显。
0: 医护人员介绍说，热射病是最严重的急性中暑类型，和普通中暑有着本质区别。危重病例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体温骤升、意识不清、皮肤干热无汗、呕吐抽搐等疑似热射病症状，需要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
1: 是的，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人体体温的调节功能是在逐渐衰退的，而且

0: 内空气流通。
1: 炎炎夏日，防晒面罩啊，防晒口罩成为很多人通勤出行的必备品。我们看到北京中医院皮肤科医生昨天也是提醒大家呀，这个长期不清洗的防晒面罩、口罩，细菌和真菌的含量都挺高的。如果不及时清洁，这些紧贴面部的防晒神器很可能变成细菌、真菌的培养皿，造成痤疮、毛囊炎，甚至接种感染。
0: 医生建议说呢，防晒面罩、口罩每一到两天要清洗一次，连续佩戴时间别超过两小时。另外，不少人习惯涂抹防晒霜后再戴上防晒面罩和口罩啊。由于防晒霜本身啊，它可能会加重毛孔堵塞，再加上口罩的封闭闷热环境，容易进一步的诱发痤疮。那物理防晒对敏感肌人群来说，比化学防晒更为友好，适用范围很广，但是前提是必须保持清洁。
1: 连续牛舔天的出现，让很多。

0: 实际体验发现，这两种方法提供的都是低温物体与人体接触或靠近时产生的局部凉意，它是没有办法改变周围的空气温度的。想要靠一把冷藏遮阳伞或是一个冬瓜遮挡抵挡暑热，趣味有余啊，实用性受到明显的限制。
1: 那降温妙招效果不佳，但是呢给网友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不过呢，快乐之余，操作安全不应该忘记。举一个例子，最近呢走红的抱冬瓜度夏并非人人适用。医生提醒说呢，腹部直接接触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睡眠时如果被较重的冬瓜长时间压住肢体，还可能影响血液循环。
2: 这个抱冬瓜我觉得就是给苦夏找个乐子。

0: 年能繁殖三代，目前正值第二代的爆发期。
1: 那么美国白鹅年年有，为什么今年格外多呢？专家介绍，去年冬天气温比前年偏高，再加上今夏雨水频繁，造成了美国白鹅呈现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种类多、发生数量大等特点。那么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比往年同期偏重，正因为特殊的气候，今年北京的美国白鹅有可能发生三代半。
0: 专家表示，美国白鹅不会直接伤害人，也不会传播病害，北京已经有了很好的防治经验和方法，请大家不必恐慌。

0: 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也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1: 携程集团昨天发布了关于近期国际机票退票争议事件的情况说明，表示呢，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
0: 携程表示，针对本次事件反映的信息提示痛点，将进一步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基于航空公司退票政策，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20%时，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